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穴，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
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
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
则为

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
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
无量寿国生。

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阶级，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河，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

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

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

饶鬼。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

此，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是美，庐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站势安定虚伪，

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肢，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
阿弥陀佛。

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
佛告此时。

0: 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义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义智犹如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

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
德文

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法，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

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五本，我们要从88页看起，88页最后一行啊，88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又首楞严观音圆通章云：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啊，从这里看起，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两句是经文。生灭灭已，寂灭就现前了。生灭是阿赖耶，寂灭是自性啊。换一句话说，必须转八识成四智，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寂灭，寂灭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相。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慧能大师第四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寂灭。动摇是生灭，那生灭没有了，生灭是假象幻象啊，寂灭才现前，自性现前。下面念老的注解：盖正如无生，无生则无灭。啊，那这一句呢，是能大师讲的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是寂灭啊，就无生就无灭，有生就有灭啊。那我们再看看佛在大乘教上常说的无明从哪里来的，阿赖耶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你看他有一念，啊，从这个一念就产生了三细相，啊，无明不觉，这无明不觉就是一念，产生了三细相。一念就是波动的现象，动了，不是自信动，自信如如不动，这个动是妄动，不是真的，不是自信动啊，自信决定不动，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所以能生是自心的隐现自在，遇到缘它现，缘要没有了它就不现，它不是生灭，它是隐现。那么它所现的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常讲的诸佛如来实

庄严土。为什么会现这个土呢？因为有菩萨，菩萨的功夫到了，到什么程度？到生灭灭疑即灭现前。啊，这一句话是法身菩萨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感。常寂光清净法身自然就有应，就感应现前了。法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那他用什么感呢？无始无明断了，没错，无明习气没断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见思有习气，阿罗汉断见思，没断习气。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干什么？他要断习气。习气断了之后，他就升等了，他不是阿罗汉了，他是辟支佛。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那尘沙烦恼断尽了，习气没断啊，他升级了，他升级到菩萨啊，在菩萨这个地位上要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啊，断尽之后他升级了，成佛了。这个佛在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所说的相似即佛，换句话说，它不是真佛，很像佛。佛经上讲的诸佛如来的境界，好像在他身上都可以看见。啊，为什么说相似即佛呢？因为他还是用妄心，他没用真心。啊，为什么没有用真心？他还有一念不觉。啊，所以断了无始无明，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这个习气到哪里断了？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就十宝庄严土里面有41个等级啊，圆教、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位法身大士主报土，十宝庄严土。那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断无始无明习气啊，就是此地所讲的生灭啊，习气还是生灭，生灭灭于即灭现前，即灭现前的时候，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不是真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明生灭还没有灭，还没有灭完，他住十宝图。生灭是灭完了，没有了，这
气生灭都没有了，他回归常寂光。所以十八图不见了，十八图有隐有现，就隐了，不见了。啊，那么下面再有菩萨修行，修到这个层次，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修到这个程度，他的十八图现前了。啊，一定是在十八庄严图里面断无始无明习气。啊，习气后波不一样，分成四十一个等级，越到上面去越淡，越到下面去习气越浓，就是这么个关系。啊，真正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十八图不见了。所以十八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所感。清净法身应现，这么来的。啊，那么在报图里面的菩萨，他的智慧神通能量跟诸佛如来几乎是平等的，我们决定看不出来，就是一样他不行，他回不了常寂光。无明习气断尽了，他就融入常寂光了。啊，融入常寂光，就要真正证得清净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当中。啊，那么诸位就要晓得一个一桩现实的啊事实。那这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极其微细的念头，我们自己决定不知道，谁知道？化身如来知道。为什么知道？我们点点滴滴都没有离开他，他是阿赖耶的本体，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十法界里面佛用的是阿赖耶，不是用真心，用个妄心，用妄心用到纯净纯善，所以跟佛差不多，叫相思即佛了。那么正如无生呢，无生就无灭，底下一句话是非过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这一句是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盖时间，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个现象我们天天见到，很习惯了。啊，这到底是

阿弥陀佛的孝学，从一年级读起，阿弥陀佛帮你扎根，好不好？好啊，从头学起啊，念到功夫成片的，他不是僧同居土，他生方便土，方便土下辈往生。那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了，或者是全教菩萨，没有大彻大悟的大悟，那大悟以下，通通生方便有余土。啊，真正大彻大悟生十报庄严土，那看他无名习气的后波，41个等级，他属于哪一个等级，他自然就进去了。那好像读书一样，他插班。那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想从小学一年级读起，接受阿弥陀佛圆满的教育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都是阿弥陀佛来教。我相信这样的人最多啊，极乐世界多得很啊。不搞清楚，你有疑惑，你的信心不足啊，那是真可惜。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自己回转身来想一想，我已经具备这个条件，真正具备条件，真正修行人，那就是这个地方万缘放下了，真放下了，心里头时时刻刻啊，佛家讲二六十种，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一尊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取净土，就真有把握啊！往生净土之后，这个地球上还有我们家亲眷属、冤亲债主，你都有能力照顾他啊！你有慈悲心，不计较恩仇，通通可以度他，他跟你有缘了。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个我喜欢的度他，那个他跟我有仇，我才不度他了，极乐世界你去不成。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啊，你这一生佛号念得再好，啊，福气打得再多，到最后都去不了。为什么原因？你恨那个人，你还不肯。度他，不肯度他。啊，你的心不干净，你的心不平等的。那清净平等觉你心不起来，那换句话是，你的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这五个字决定相应。啊，清净心是初等的功夫，平等心是中等的功夫，觉是高等的功夫。不能不知道。

啊，《金刚经》上这几句话，好，啊，你就看懂了。又《信心明》里头最末一句，非取来尽，也是说这个意思。非取没有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今是现在。正显三世古今不利于当年的。啊，三世古今在哪里？一年。弥了好像有三世古今这个样子，觉悟了一年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古今，没有空间，没有往来。在哪里？就在当下。

这些通通是大乘经里面讲的事实真相，发身常住，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身，发身从来没有断过啊，就是我们把它忘掉了，它没有忘掉我们，我们把它忘掉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觉得它存在啊，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看到屏幕啊，上面的色相音声，把屏幕忘掉了啊，这些色相音声全靠屏幕把它衬托出来，没有屏幕看不到了，什么也没有啊，佛菩萨看到色相也看到屏幕，知道屏幕跟色相一体，作用不一样，互不相爱啊，屏幕不妨碍色相，色相音声不妨碍屏幕，同时存在啊。得三昧的人，什么叫得三昧？就是经上讲的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他见到了，两面都见到了，两面都不执着。为什么？寂灭不可得，生灭也不可得，啊，寂灭是常寂光啊，寂灭是无处不在啊，我们回归常寂光就跟寂灭融成一体啊，所以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众生有感马上就现象，就现应啊。为什么？时空不存在了，时空是妄念幻觉，决定不是真的。我们看底下这一口，愁怨都生，成佛干什么？就干这种事情，说话算话，我们从迷惑颠倒中渐渐苏醒了，发了个什么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么个愿，这个愿是好愿，是善愿，用现代话是非常伟大的愿望啊。我们看这个地球上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那我这个年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没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知道战争之苦啊。那我八年了，我们就是两条腿啊，江南十个省走遍了，天天走路啊，到现在还有这个身体，与逃难有关系，运动嘛，每一天平均中国里是60里，至少走60里，
啊，多的时候加一倍，120里，没有交通工具啊，而且很多时间都是夜晚行军的，白天怕日本人轰炸啊，白天藏起来，晚上走路。啊，没地方读书，但是看到的事情太多了，啊，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印象深刻，啊，所以就想到，我受这苦，不希望别人也受这苦，啊，那怎么样？我们就要想方设法，让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没有暴力，啊，永远没有违背伦常、违背道德，啊，没有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世界多美好！那这个愿从哪里来的？是从8年抗战活过来的。啊，为自己毫无意义，为苦难众生，啊，做一点好事。那什么是最好的好事？过去不知道啊，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找到了世间第一等好事，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第一等好事，净宗法门，这太幸运了。啊，这个法门是有把握的法门，是能成就的法门。别的法门虽好，没把握成就。那么这个法门，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所有一切法门圆满成就。为什么？我们就是来学习吧，不学习不知道，学习啊。到极乐世界有本事化身分身，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去干什么？去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啊！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啊，在这个世间画上一个大劫，学不完这东西，到极乐世界一天就圆满了。那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你没有搞明白，你不相信，你没有发这个心，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哎呀，恨不得快早一天去了。啊，我们把身心、性命都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迎接我，我什么时候去，毫无忧虑。毫无牵挂，说走就走。那么佛还没有来，那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还要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天，大概还有有缘的人
啊，我们帮助他信，帮助他愿，帮助他念佛，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啊，我们看看酬愿度生，这里分四小段，第一小段先依报。啊，此地所说的是说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前世。但是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啊，啊，隐现啊的发现的，发现现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值啊，这个百千俱值就是十万亿。那由他佛刹，由世界明月记录，这是法身所现的，不是阿赖耶所现的。阿赖耶所现的是物质现象。我们这个世界习惯所见到的极乐世界不是物质，它是法性，所以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沾上法性 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生不灭。它现在身，它身相，它不是生灭身，不是像我们这个身体新陈代谢。我们在此地相聚这两个小时，身上细胞死了多少，又生了多少，这新陈代谢嘛。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确实这现象是真的。庆年是个周期啊，庆年我们这个身体旧的细胞一个都没有了，全部都换新的啊，所以它换它不是同时一起换，它是一步一部分，哪一部分，总而言之它没有停过啊，都在换，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法性身没有这个现象，法性身是清净身，法性身是极灭身啊，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叫无量寿啊。有生灭现象的是寿命短促啊，不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显法身

体，真实之际，这个上是前面一段经文啊，就是前面六句啊，这个地方呢要给我们说的，这一下说明方便普度真实利益。前面说的是真实之际啊，这一段呢讲真实的利益，理不碍事，吉而常照，悲心无尽，垂及度生。这个垂及就是用应化身啊，应化身是自然的，没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是凡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起心动念，不管他成佛不成佛，都不起心不动念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让你自信，你虽然还没有见性，自信里头的作用啊，都能现前。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那十方世界没有的，极乐世界有。

所以这下面说，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这是硬化了，就好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我们地球印度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所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在那个地方是暴徒，是暴身，方便同居，是应化身。但是他的应化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应化有阿赖耶，他们那个地方应化没有阿赖耶，所以完全是自信的应化。我们这个地方有阿赖耶也是妄心，真心妄心混合在一起，所以不清净，不平等，迷而不觉。弥陀在西方的化身完全是法性土啊，所以现的应身化身都跟报身相似，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啊，都是不生不灭。连我们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平等法界。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情？阿弥陀佛发的愿，他过去参访过诸佛刹土，我们这个世界

他也来过，看到我们的身相不一样，生烦恼啊，不是他生烦恼，我们生烦恼。你看我们相貌好，身体强壮，就显傲慢了，啊，我身体多好啊，那个身体差的，疾病多的，啊，看到的时候我不如他了，他比我强多了，通通生烦恼。怎样才不生烦恼？相貌身体一样，大家就不生烦恼，不会生起这个念头。为了这个缘故，极乐世界完全是发现土发现身啊，全都是一样。啊，这现在西方啊等等底下给我们解释，仇仇怨都生，仇报也大也，仇怨就是素语所讲的还愿，为实践其本愿。阿弥陀佛过去发的愿，现在要兑现的，要实践他的本愿，他的本愿四十八愿，果然不错，四十八愿在极乐世界每一条都兑现啊，没有一条是空过的啊，每一条都兑现。愿即指因地中之四十八愿，经济成佛，在本愿中无量光寿等等三种庄严，无疑不实现也。这话讲得好，通通实现了啊！四十八愿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下面四十八愿，业业之愿皆为法身，今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成就啊！又业业之愿呢，皆为众生，是故必然仇怨度生啊！肯定的，四十八愿不是为自己发的，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发的。那成佛，在众生面前当然兑现啊，所以必然仇怨度生了。再看底下这一段，现在西方现经也，现今现在，现在在哪里？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意思，也可以做示现讲啊，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佛身遍一切处，身土不二，故佛土亦遍一切处，身佛不二，身佛亦如啊，云西方者方便实现也啊，这是方便法，古大德说弥陀慈悲啊，借引我们初期直方立相，我们的心是散漫的，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心收敛起来。

啊，想什么？想西方，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把散乱的心收心，啊，用这个方法，这是善巧方便，引导我们。那，因为我们对方向，对于时间空间执着，严重的执着。你今天讲时间空间没有了，我们很不习惯。啊，空间没有了，到底在哪里？啊，时间没有了，到底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会产生很多妄想、妄念。啊，他用这个方法，直方立相。把我们这个妄念收拢起来，那让它从一个方向啊，这就是说西方方便实现，如《法华经》受量品云：“若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眼观其心等，这个等。”等于还有愿，还有心啊，所以这也要记住，这句很重要啊。佛眼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为什么？他跟我们同在，他觉而不迷，我们迷而不觉。他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他的能量太大了。啊，我们起心动念，不但他知道，他知道的最圆满，还有诸佛菩萨知道，龙天鬼神知道。那过去有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那阎罗王人里面真有生死簿，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是恶，统统已记录。这个世间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有。不可思议。啊，人到寿命终时，这是属于阎罗王的事情。阎罗王凭着生死簿啊，来接待你。你善多于恶，三善道有分。恶多于善，这三恶道去投胎了，一点都不假了。那么我们自己觉悟到了，我们忏悔，改过自新，行不行？行。我们断恶修善，那我们生死簿里面恶的渐渐就少了，啊，消除了，善呢就天天增加，就增长了，啊，这个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了，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为什么不念佛？念佛这个善行多了，

你的信愿有欠缺，将来落在地府，阎王判官告诉你，你佛念得多，你应该到极乐世界。他劝你，如果一提醒你，你的信愿一圆满，佛就来接引你，很妙啊！如果你信愿不足，信愿是感佛接引啊，信愿不足到哪里去呢？升天道，天人来接引你啊，看你在哪一层天。欲界有六层天了，天上的福报大了，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你是天寿命多长，所以许许多的人喜欢升天啊。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啊，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寿命正常。啊，天人看我们这地球上人很可怜，小动物啊，朝生暮死啊，活一百岁不是朝生暮死？忉利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看到你出生，看到你死，一天早晨生了，晚上死了，是一百年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毫无意义啊！什么最着急？念佛最着急，修净土最着急啊！抱住阿弥陀佛最着急，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一句提醒我们，观其心等，这个心等什么呢？愿行，这净土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愿，行就是念佛啊，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你是差到哪一个班级都包括在这四个字当中，住根立根啊，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有根性立的，有根性顿的啊，这个立顿到我们这个年龄发现了，小时候立，老时候就顿了啊，这是普遍现象啊，小孩的时候更肯立啊，到老的老的时候看东西眼花了，耳也聋了，记忆力衰退了，以前学过东西忘掉了，这种现象通通都出来了。啊，那么随俗印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亦复显现，当如涅槃。这个几句话说明佛菩萨示现在人间，

啊，你看，看我们的心愿心，我们的根是立根、顿根，啊，佛实现，佛给我们说法，通通能够响应，应机说法，啊，处处是说，名字不同。佛的实现，就像普门品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我有一年在日本，啊，访问日本有个老和尚，我去访问，那一年他100岁，啊，我见面的时候他很欢喜，他告诉我一句话，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相信。那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现在这个道场当家的是桥本，老和尚往生了，103岁往生的。啊，桥本送我到门口，告诉我，他说很奇怪呀、啊，他们老和尚给你说的这个话，我们这一生没听他说过，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说老和尚有修行，有道心，不是凡人。我们在国际上搞宗教团结，所以他告诉我，所有宗教就是我以后所说的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确实啊，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化身应身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你这个地区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相就现什么，喜欢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啊，没有说我自己要跟你说，不是的，你需要什么跟你讲什么。啊，他不说法的，他的心空空如也，他住在寂灭呀。金刚经人讲的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啊。你有问他身心，你不问他无助啊。啊，无助能身心，身心能无助。啊，正给你说法的时候，他心里还是空空如也，没有说我想讲什么，我考虑讲什么，那都有助了，那不是无助啊。无助是没有通过思考，你问他就答，答完之后他什么也不知道，妙极了。全是自心切悟啊，自心是什么？自心常寂光啊，常寂光切悟啊，啊，自心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啊，样样都是无量啊，啊，起用的时候就现前。不起用的时候没有啊，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就平等了。那菩萨真的平等了，阿罗汉真的清净了，佛是大彻大悟觉。那所以世间有这么多宗教，上帝、真主、神圣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不一样，啊，业夫现言，现言是说法，现身说法。啊，教化众生的缘没有了，当如涅槃。啊，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生发欢喜。这就是佛菩萨所干的事情，叫佛事。啊，现在我们讲佛事，都是做超度。为鬼神服务，这叫佛事，这才真正是佛干的事啊！佛干的事是现身为人说法了。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因人而异。啊，他绝没有成见，我准备好功课了啥？没有啊！你问什么，答什么，跟你讲什么？啊，这是真实智慧的流露。啊，没有预备的。经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那微妙法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啊，宇宙一切法的真相啊，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说法就方便不一样。那那么想着最普遍的，这个地球上居民各地方的言语不一样。他在哪个地区就说哪个地方的言语，现那个地方人的样子，跟他们看同文同种，大家喜欢接近啊。微妙法是一切法啊，他能够听得懂的，能够理解的啊，听了之后啊，能依教修行就得受用，能把他听的落实在生活，他没有白听，落实在他的工作，落实在他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叫微妙，不是一法，无量法。

啊，那么经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言。因此，正是知方立相，即思而真者，殊胜方便。这一句很重要。指是指定，这个方就是西方，相就是极乐世界。啊，真有这么个地方。啊，虽然这是思，思是从真显现出来的，真是真如，是自信。

是自性现出来这个四相。我们这个地方所见到的一切现象也是即事而真的。那为什么真是能现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我们真上再加上一个妄，真心是能现能生能现，就是十报土啊。阿赖耶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阿赖是妄心，就是念头。我们天天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外面境界会跟着我们念头产生变化。所以境随心转啊，不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就可怜了，迷得太深了。那聪明人知道境随心转。你看海鲜老和尚，我们看他观点，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害了个毒疮，身上害的毒疮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办法治好啊。到最后他虽然年纪很小，他相信南阳那天佛法很深，他说这是冤业病，所谓说了一句话，妙药难治冤业病，就放弃了啊，跟他妈妈讲别找药了，不要找医生，念观世音菩萨啊。他念了一个多月，这个疮就好了。那这说明什么？境随心转呢？你天天念病，没有病会念出病出来，为什么？你念来的。啊，身体纵然真的有病，跟海鲜老和尚一样，真有病，念头转过来，把病忘掉，别去想病，想阿弥陀佛，想观音菩萨，连续想上一个月、两个月，病就没有了。那现在量子力学家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很重要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证明以心控物，就是用心来控制物质，这是最近这个二十年来所发现。那物什么？物质现象，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身体不健康是物质现象。我们能把念头转过来，健康的念头，不健康的身体慢慢就变成健康的。啊，心能控制物质，我相信再有二三十年，量子力学再能进一步把念头是什么搞清楚，现在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念头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啊。近代的科学家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啊，他们的资讯通通在研究念头念力啊，念力的秘密。

在研究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宇宙之间第二桩事情。第一桩就是物质，宇宙的奥秘，物质被揭穿了，物质根本没有，是假的，是从念头生的，产生的幻想，所以念头能够控制物质。佛在经上讲，我们找不到证据，今天科学家把证据搬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明白了，佛说的没错啊。用念力来治病呢？啊，佛教里面，《大藏经》里头有不少治病的神咒，啊，在隋唐时代很盛行，很多疾病，这些上师、密宗上师，啊，给你摸着你的头顶，给你念咒。那病就好了，很神奇啊！啊，他叫你念，你跟着他念，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念是什么？是用我们的音声，音声发的音声准确，震动你里面的这个脉络，脉络都阻塞了，不通了，这就生病了。啊，中国人用针灸，都不要用针灸。用音声，你照念这个咒的时候用声震动，这个地方通，就疏通了，那病就没有了。不是没有道理啊。那现在那些咒就都不能治病了，为什么？音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字，我们发的音跟隋唐时候的音不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口传。啊，记载是帮助你记忆不忘记，啊，实际上一定要音念得很准确，啊，音震动某个部位，不是神通啊，一定要知道啊，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啊，能治病啊，能调理调身呢、啊。通通不要向外求啊！啊，自己全都能办得到啊！啊，人心地善良，心地慈悲，没有自私自利，这个人心健康，身就健康。啊，心里没有病，身体就不会生病。道理在此地。就佛经里面有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这么多年来，人问我佛教、释迦牟尼佛讲什么？说佛陀是教育啊，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普世教育，对社会大众的。佛经里头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向上呢，这是中文的话了。向上呢，向上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那我们现在承认、相信、没有怀疑，究竟科学、究竟哲学，究竟是圆满，没有更高的。啊，科学哲学他讲尽了，讲到底线了，上面再没有了。这个东西不能不学，我们想学，时间不够，缘不具足，哎，这就要感谢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叫我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无量寿命啊，无量智慧啊，无量善巧方便的，我们都能得到。

很容易就证得究竟圆满。这个要知道，这个人生当中多大的幸运，你才遇到。啊，遇不到没办法，随业流转了，遇到之后有办法。

啊，下面他说即经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音啊，因此正是知方理想即事而证的殊胜方便。善导大师破世其意，为娑婆众生妄心普动，那像瀑布流水一样。那我们先是浮动的，心浮气躁啊，直放立相尚未能专注，何况无方无相。无方无相难呢，禅宗就是无方无相，那是上上根人才有份呢。啊，我初学佛，三个老师，三个老师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啊，跟我说话，说同样一句话，警告我，禅宗不能学，边都不能沾。啊，老师就看准了，你不是禅宗的根基。啊，告诉我，慧能大师之前没有出过慧能，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过慧能，那是天才啊。我们不可以学啊，欣赏他的东西可以，不能学他，学不到。那我们说什么？我们现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走教，教是经典啊，有经典依靠，就读书啊。啊，我学了一段时期，学了几年，参云法师把净土介绍给我，我住在他山上住了半年，给他做义工啊，空闲的时候他要我看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要解偶业大师的，圆中超优喜大师的，我看了很欢喜，我没有想学。啊，我对教很有兴趣。方东梅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那李老师将《楞严经》介绍给我，《法华经》是我自己学的，有古人的著述做依靠，大经大论很能诱惑年轻人。在山上下的是功夫太多了啊，用了几十年的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断烦恼证菩提，都是这条路啊。想想自己没有把握，不但禅没有

觉也没把握啊，所以最后在讲《华严经》的时候，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觉悟了，明白了，文殊普贤，甚至于释迦牟尼佛，都是念佛往生净土成佛的。那我对净土法门就特别留意了。啊，加上夏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文传到台湾，李老师讲过一遍，他讲那一遍是我刚刚修复，我跟他不认识啊，没有听到他讲这遍，但是他把讲义给我了啊，我能看得懂他的讲义啊，跟他十年啊，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在外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台湾，一共讲了十遍啊，非常有受用啊！啊，真正归心的净土了，这法门有把握。那就是他开的条件，我通通去做，真心，不再怀疑了。啊，真正发愿求生，在这个世界年岁太大了，随时可以走。我是天天盼望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他老不来，这就没法子。啊，他不来嘛，我就多住一些嘛。真想去啊。啊，去干什么？去成就佛道啊，然后再回来帮助众生的、啊、那个福慧具足啊，真能帮助人。现在帮助人很有限啊，虽然天天讲，天天在做样子，毕竟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真正能放得下的人很少啊！啊，这个法门放不下不行的，一定晓得一样都带不去。为什么？那是净土，不是秽土。秽土可以带得去，净土带不去，统统放下啊，才能往生。啊，他有念了，你看他举出这些经论，上读仪里头说，归命三宝，要直方立相，助心取经，以凡夫细心，尚乃不得，宽立相也。那立相很难啊，这个是方便当中无比殊胜的方便，确实能帮助每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上面等觉菩萨，下面阿鼻地狱啊，地狱众生有没有往生的？有。什么人？对佛法很懂得，修行也有根基，但是造地狱业，他堕地狱了啊！这些人在地狱受苦，一旦有人提醒

他马上觉悟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去了。这一句话不是白讲的，是真的啊，那就是要真回头。所以爱面子很糟糕，他就会不好意思认错，我哪里会有错误啊？这样的人那就在受苦，到哪一天苦受够了，不能再受了，也许他会回头。对，地藏菩萨在地狱度这些众生，没有佛法深厚根底的人没法子的度。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去阎浮提拜遣居士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上面这一句是颂译的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经，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每一句都指出来是在哪一个译本里头，这颂译的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啊，所以贤公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这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啊，下莲老没有敢改动一个字，真经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为什么通通有出处，不是自己随便说的啊，都有出处。那魏译本里面呢，不是拜遣居士那由他，是十万以上啊，拜遣居士那由他就是十万以上，唐译十万亿佛刹啊，下老这一句是用宋译的文字称赞净土佛舍受境同颂译啊，这个称赞净土佛舍受境就是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叫称赞净土佛舍受境，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两个经是同一个本子，翻译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注意不同，其故有二。啊，这个译本不相同，说法不一样。这有两个理由，一者如《法华》所说，随众生根器所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是故两土居立亦可不同。原因在此地，那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使者要是跟你说实话，说老实话，老实话什么？极乐娑婆界边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居立之可言、啊、这跟你说老实话，这话有根据吗？有根据。什么根据？

二身变一切处，长极光变一切处，记住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啊！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就是万法啊！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啊！自信就是法身，自信就是常寂光，自信就是变一切处。所以我们点点滴滴一切是多多皆是一啊，哪怕一点极其微尘也变一切处，没有大小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啊，所以芥子那须弥，芥菜籽很小，须弥山很大，可以装在里头啊，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做到了啊，你看晶片，现在这种晶片一点点大，小小指甲这么大，这里面含多少东西，多少资讯在里头，那就小中容大了啊，它在瓶罐末里放出来的时候，你看它有多少东西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比这个还小的极微色，极微色里头有宇宙，有全宇宙，没有大小啊。所以整个宇宙里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开悟的人，见性的人全知道啊，哪有不知道道理啊，连蚊虫蚂蚁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没有办法瞒过人的，瞒自己可以啊，瞒那些愚痴的啊，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可以啊，修行正果的人瞒不了他，他全知道啊，这叫什么他心通啊，别人心里起心动念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明了这桩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了，起个不善的念头多难为情，起心动念全是善念啊，我念有，不要去理会它，把它忘掉，好啊啊，想一遍就再做一遍，这是绝大的错误啊！用什么方法代替？净宗的方法最妙的，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啊，代替我们起心动念，不动念则已，动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相续不断的，这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保证你往生啊，功夫成片往生最低的不是凡身同居土，是方便有余土的下品下生，功夫刚刚成片啊，那功夫在得力的话，成片能够得力来得纯方便土，三倍九品，你就慢慢向上提升了。啊，到四一心不乱，是方便有余土的上品上层。

阿罗汉。啊，真正开悟，理业心不乱，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那是两重因素，一个是你自己功夫达到了这个水平，另外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那么这个十宝庄严土跟一般世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十宝土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华藏世界都是十宝土。华藏世界的菩萨们还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文殊普贤率领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学。这就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了，不一样啊！啊，念老这一句话说得好，我们要把它记住，就是实者极乐娑婆，界边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距离可言。距离是空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空间、时间都是众生迷失自信产生的错觉。那真相是，是没有距，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前后，就在当下，就在现前。啊，那下面第二个，二者，意、举止，那由他之数，所表大小不一。意有四种说法：十万是意，百万是意，千万也是意，万万也是意。现在我们中国人用万万，啊，万万为意，万意为照。啊，举止，翻译经的时候从意思上翻，就是翻成意，所以它也可以说十万，也可以说百万，也可以说千万乃至万万。啊，但前三者则为常用者。啊，这个意，这是讲的印度人他们的用法。那由他可以翻成十万或者是千万，也有的地方用万万，其意不一，是故难教，比较很不容易。经于十万亿取意数之最大者，皆为十万万万。啊，百千俱值那由他，取俱值于那由他之最小者，则为千万万万，交十万亿大一百倍也。故不必局限于数量，诸经互参，啊，互相参考对照，则可知所示现之极乐世界居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至少在十万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尊佛的教化区，教育国土，啊，教育。凡夫我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5页，第三行课题：如实严谨。前面我们学过法藏比丘经营西方极乐世界功德无量啊！第二段讲无法自在，第三段讲誓愿成就，今天接着讲如实庄严。

佛在3000年前就告诉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科学，是哲学。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宇宙这一切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把物质现象这个秘密揭穿了。啊，宇宙三桩大事情：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就是心理现象、自然现象。这就把整个宇宙全部归纳了。啊，一般称之为宇宙的奥秘。现在物质搞清楚了，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还不是念头吗？阿弥陀佛的48愿，所以真的慧能大

老师说的不错啊。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啊，你看他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自性怎么生的宇宙？这是大问题，怎么生？大乘经教里头详细说明，这一部经别看它分量不大，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里面深妙的部分，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头补充了。啊，让它成为一个完全的本子的经本。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著这一部《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不是胡造的。那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如实严谨。如实是如48愿，实实在在，庄严清净。啊，跟他的愿望没有丝毫差别。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凭什么？凭我们是同一个自性，凭这个，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无二无别，所以叫如啊，如如啊。只有一个自性，这个自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哲学家没找到，佛找到了，3000年前就找到了，而且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世间这些研究典籍累积起来，比不上佛说的这么明白。啊，佛是为什么说的这么清楚？啊，佛告诉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无量无边呐。用心外这些知识来求，求不到，差距很大。要用什么？要开发自信的般若智慧。用什么方法开发？戒定慧，因戒得定。所以诸位要知道，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持戒最后的目的是叫你得定。用意在此地。得定的目的是什么？得定的目的叫你开智慧，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
你对于

整个宇宙的想法看法跟佛完全一样，佛知佛见，这是真智慧，不是向外求的。外面没有，就大乘教里常说心外无法啊，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性，性你看能现能生啊，还有个能变的，能变是阿赖耶妄心，这里说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把真心变出来的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把它扭曲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那是妄心，不是真心。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真心有啊，但是真心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全是妄心。妄心是什么？是起心，是动念，是分别，是执着。设法界的众生都是用这心，所以不能见心，对于宇宙这个奥秘永远解不开。啊，虽然今天的科学家他是用第六意识啊，用的阿赖耶莫那意识，用这个心能够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搞清楚搞明白。大乘经上有佛说过，他们只达到这个，这是最高峰了，再不能提升，他圆不到自信，圆不到真心，必须把妄心舍掉，真心才能现前。用真心，这个人我们就称得做佛陀，就成佛了。啊，没用真心，用一部分用的不圆满，菩萨声闻。六道凡夫完全用妄心，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这个心能求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也是智慧啊，变质了，变成知识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佛走的路子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超过科学哲学太多了。啊，所以方老师告诉我，《大乘经论》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他是个哲学家。我们学佛学了64年了，今天我们知道，《大乘经论》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还是科学的最高峰。啊，科学今天的成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的边缘，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
大概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承认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他们只要把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念头，念头怎么产生的，啊，我相信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可能会有答案。那佛在经上说，用我们的头脑去思维，去想象，去观察，最高可以对内看到阿赖耶的三相，对外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实际上宇宙无穷大了，啊，但是阿赖耶也是无穷大，不能小看它，就不能见性。啊，这个事实的真相我们能够体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实者真实就是实相，就是真如法身，啊，这是佛学的名词了。啊，真就决定不是假的，佛法真妄有个绝对的定义，什么是真？永远存在，不生不灭，没有改变，没有动摇，这叫真。啊，如是讲从真心变现出来的整个宇宙，实际上跟真心没有两样，就是我们见不到，我们见到是妄想幻想，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不知道，这佛不能入门的。啊，真是自信，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啊，净宗法门里面用常寂光三个字来形容它。常寂光就是真心，就是自信。中国老祖宗有说，没有佛法说得这么清楚。啊，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你看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孟子不是凡人的，他们知道，啊，他们讲信，讲本性，本心本善，还把它写在三字经上。啊，同盟初学读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两句话意思可深了。啊，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用佛法来解释就讲得非常圆满。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是称赞，这太好了，好到无法形容了，用一个善来形容它，啊，所以这个不是善恶的善，啊，不是真妄的真，它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啊，它没有对待。跟一切法都没有对待，无论是什么法，佛法是法，它都是融入的，

啊，一切法如其性，一切性如其法。这是真实，实实在在，所以叫实相，啊，真实相，啊，也叫真如。真这个字是指的自性，如是指的万法，万法是真如所生所现，万法跟他能生能现的真心或者是自性完全相同啊。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彻大悟的人他就看到，没有彻悟的人他看不到，迷糊，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其实这个东西一分一秒都没离开过我们，那学佛学什么？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那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用今天学术界的名词来说，他是科学家，他是哲学家，他们的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这个话能讲得通啊！你们看看汤恩比他的一些研究报告，他在古代宗教跟哲学是划等号的，平等的，特别是佛教啊，他还有这一句话，特别是佛教，你说他宗教可以，你说他是科学也可以，你说他哲学也可以啊，都是达到了尖端了，再不能够超越了啊。所以我们在学术界里跟大家介绍佛法，我都说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叫什么？五个科目啊，对我们现实社会叫世间法，佛教伦理，佛教道德，佛教因果，这三样东西跟儒家、道家乃至于全世界其他宗教相同的啊。那向上一转，往上提升呢，它是科学，它是哲学啊。我加两个字，叫就近科学，就近哲学，就是不能再有超过它的，它达到就近，他达到圆满，这是佛的大乘经呐。啊，小乘经里面确实伦理讲的多，道德讲的多，因果讲的多，那个东西可以帮助全世界安定和谐，让一切众生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好啊，真正称之为宝啊。可惜没人学啊，修学的困难。经是宋朝以前翻译的，实际上唐朝的时候就圆满了，宋朝很少很少的分量。

完全翻成了汉字文言文啊。那么佛经的文言文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最接近白话的文言文，这是翻经的这些大德们慈悲，不能翻得太深，翻得太深的就没有人能理解。啊，这个是恒顺众生啊。今天要众生能够看得懂，能够生欢喜心啊，能够认真去学习，慢慢变数多了，这里面的奥妙就都出来了。所以义理没有穷尽的，你活一百年，度一百年，年年有进步，年年有提升，妙啊，妙义无穷啊。为什么？它从自信出来的啊，自信不可思议，自信里头无量无边智慧，你什么时候才把它完全明白？那就是明心见性才完全明了。没有到明心见性，你只是明了里头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有深有浅，所以菩萨有51个阶级。哎，浅深差别次第不一样，同样一部《无量寿经》啊，初学小学一年级的听得懂，有他的受用啊，中学一年级也听得懂，也有他的受用，他的受用比小学就高多了。啊，所以菩萨有实现，好比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有实住好比是初中，也有一年级到十年级，实行菩萨高中啊，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实回向菩萨好比是大学，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实地菩萨好比研究所，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等觉菩萨好比是博士班啊，他往上一升一级就成佛了，就圆满了啊。但是到初住就见性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还有41个等级才达到究竟圆满啊。这51个等级在我们这个时间来学习时间太长，咱没有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知道这种事情，特别发了个无比的殊胜的大愿心，帮助我们啊，他在西方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妙极了啊！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都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两个字：信、愿。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没有怀疑，真相信。真正想去啊，我要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就行了啊。极乐世界像刚才讲的，菩萨有等级的，从一年级啊，实现的一年级到等觉50。

一个等级，就是51个班呢，可以插班。我都不想插班，我想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啊，根扎得稳了，啊，靠得住啊，我是这样的选择法。

啊，在历史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是这个想法。啊，不跟人家争这个位置，我们从最低的这一个班级开始，啊，一直念上去。虽然极乐世界有51个等级，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待遇是相同的。那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待遇不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待遇不一样，它同等待遇，都是最高的待遇，等于说研究所的待遇，小学也是研究所的待遇。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只有这一家。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无一佛家了。十方确实有许许多的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啊！想求打妄想，想想不可能，这是妄想，因此这个法门变成难信之法。谁难信？菩萨不相信。那声闻缘觉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们吃多少苦头，用多长的时间才提升那么一点点啊？你这个毫无功夫的人一步就登天了啊，不能相信。这是诸佛如来所说的易行难行之法。我初学佛，禅云法师劝我，我没接受。以后跟李老师，我跟他十年，至少他劝过我六七次，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也没接受。啊，甚至于他把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汇集本自己讲这部经典的讲义，他是用毛笔写的，就写在经本上叫眉注。这个本子送给我了，我非常欢喜啊，我愿意传经徒众，自己没有发心发愿往生，你就晓得多难。我跟大家讲过，我完全接受净土，没有怀疑，是从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这是大乘法的最高峰啊！我从这些经典里面看到是。看到文殊普贤，许许多多诸佛大菩萨都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才成就，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念佛生净土成佛的。我看到这些我才相信啊，这些没人告诉我啊，李老师早年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就相信了。年轻心目当中最崇拜的文殊普贤，

文殊智慧第一。啊，普贤菩萨行门第一，也就是他把大乘佛法圆满落实了。啊，普贤菩萨提倡的第一法门是什么呢？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华严经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是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不能不行的，真回头了，完全回头了。啊，华严停了，华严讲了几十年，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我自己想了，我没那么长的寿命，因为这部经依我的讲法，我讲的比较详细。啊，4000多个小时才讲到初注品，全经的1/5。那如果说是把全经讲完，至少要20000个小时。没这个寿命的，我没这么长的寿命讲，同学也没这么长的寿命听，啊，所以把它停下来，讲这部经，这部经叫《中本华严》，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精简了，所以还是没有离开华严，但是。华严的精华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要认识，要承认，啊，真回来了。

真如，法身如实安住，就是如实而安住于此真实之际。简言之，皆安住于诸法之实相。这一句话说得好，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释迦牟尼佛照咱们中国人算法，佛法是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来的，那是汉明帝派两个特使到西域去请法，啊，遇到摩腾卓法兰两位法师，他们是印度人，在西域传法，就是现在的新疆。啊，这两个人在那到新疆去说，遇到这两位法师，啊，带着经书、佛像，啊，两位法师到中国，这正式把佛教传过来。啊，汉明帝结束之后，这还有文武大臣，现在所谓的专家学者。啊，跟法师见面，听法师说法，非常满意。啊，法师在中国讲的就是四十二章经，最初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不是佛所说的，是佛经里面摘取四十。

做个简单的本子，契合中国人的根性来介绍。像我们现在选这个群书之要360这种方式啊，揭露里面的精华啊，同时就展开译经的工作。从此以后，佛跟中国特别有缘分，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欢喜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隋唐鼎盛的时代啊，许许多多的大乘经典都传到中国来了啊。我们要能想到传到中国来之后，翻成中国的汉文文言文啊，在中国文学史里称之为变文啊，就是特别为佛教翻译经典的一种文体啊，比文言文浅，没有文言文那么样的谨言啊，拘束啊，它很通俗啊，让一般稍稍有一点文学基础的人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接受，所以把这个水平降低了。啊，安住于诸法实相，这是世尊在世如是。世尊那些弟子里头，菩萨弟子也都是安住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宇宙万物的真相。真相是什么？通常用一个字所代表，空。这底下说了，这是念老讲的，实相者，真本性之体也。又实相就是真如，如实就是如如，如实安住，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如如不动。这话怎么讲？我们用个很浅显的例子，啊，凡夫。心不能定，就是六个门都开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呢，眼张开了会看呢，接触外面的色法；耳打开了听啊，接触外面的音声啊；鼻闻到香臭，舌尝到酸甜苦辣咸啊；身体的接触啊，意识什么？意识胡思乱想，啊，妄念始终不停，这叫六道凡夫。那佛菩萨，佛菩萨不动，啊，体是常寂光，没有物质现象，法身没有这个现象，法身就是。自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产生，也没有波动现象啊，波动属于自然现象啊，没有啊，所以本体不可得。那现象呢？现象也不可得啊，现象的真相，我们不知道。

们只知道现象的幻想，现象的虚妄想啊，这些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菩萨见到了啊，什么菩萨？要明心见性的菩萨，也就是初住以上圆教。那别教呢？别教是初地以上，他们安住实相。安住实相就是安住在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啊。第一句话，何其自性，没有想到自性啊，本自清净，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不可能受染污的。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啊，本不生灭啊，所有的现象都是有生有灭。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沉住坏空，所以假的不是真的，它不是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中断。但是要知道每一个念头啊，就是每一个生灭不相同，绝对找不到两个生灭的画面是相同的，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就是假的啊。那么这个生灭相续相，前念灭后念生，相好像相续，不是真相续，真相续是相同的，前面画面跟相像两个相同，那是相续，相似相续啊。我们看这个这一秒钟，我们看这个世界一秒钟没变化了，可是你要看整个地球上一秒钟就很大变化，你看整个宇宙的变化就更大啊。你看我们身体一秒钟叫没变化，实际上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生灭频率多高不知道啊。啊，我们这个年龄曾经看到过这个是电影的底片，电影的底片，每一张不相同啊，这个我们知道张张不一样啊。它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多少张，我们看到好像就被它吸引住了，它只放24张啊。那么换句话说，它的生灭时间是24分之1秒啊，它存在的这个频率24分之1秒。现在我们的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这个我们知道，一秒钟100张，所以比电影比真多了，100张。那么佛经里头告诉我们，

在菩萨处太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起了个念头，心有所念，这个念头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几念呢？是有多少个微细念头组成，让他感觉有个念头。啊，相是物质现象，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受相行识。啊，你看一句话问三个问题。弥勒菩萨答复的是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时间很短的，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些弹指，320兆个单位是兆啊！这么多的念头，这些弹指，那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年轻，体力好，弹得很快，可以弹7次，320兆啊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换一句话说，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啊？这就叫诸法实相。所以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啊，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2240兆的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这真相啊，啊，就是说明我们感官当中这个世界，它真正生存时间多长？啊，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一，不是真的，假的。假的怎么样？假的就放下了。所以安住实相是什么意思？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对能生能现的自信，跟所生所现的万法通通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安住诸法之实相。所以我们看到佛什么样子，佛都盘腿打坐啊，打坐的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安住在实相。谁有这个本事？每一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安住实相。这是佛法修行进入

出博士班了，学位还没拿到，成佛拿到学位，现在是念博士班，也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就念博士班，妙觉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就毕业了。那这个比喻大家好懂，没有明心见性的，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妄想里头啊，不是实相啊，幻想啊，假象啊，啊，住在这个里面是有起心动念的。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菩萨。虽然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小乘。小乘确确实实，他不执着，但是他有分别。所以他不能见性。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懂得了，我们对佛教的修行正果没有怀疑了。那问题呢，我们自己要如实学习，这个重要。那就是什么？这就练功夫，这真正学佛。真正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什么错了？我们见外面的色，里面生什么？我喜欢，我讨厌。这就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有了。现在先练，先练什么呢？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有起心动念，我不去分别它，不去执着它。不分别，平等心就现前了；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了。有执着，心不清净的；有分别，心不平等了。清净平等会开悟啊，不清净不平等生烦恼啊，生情执，喜欢不喜欢，想控制想占有，想支配他，这个都是造业。这生烦恼不生智慧啊，清净平等生智慧啊。那么修行，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见面的时候，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在方老师那边。知道佛教是高等哲学，我向大师请教，佛门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契入境界？我问这个问题。我那一年26岁，年轻啊，也是心浮气躁，不过比一般人好多了。在张家大师心目当中，我是个心浮气躁的人。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等他回答。看着我，看多久呢？看了半个多小时。

啊，几乎啊入定了，给我说了一个字，有。看了半个多小时，说了一个有。这个有，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真在有，要住一天了。他又不说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一整座就是浮躁，是沉不住气呀。啊，这一次没有前面那么长久了，大概有七八分钟。啊，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啊，简单的说，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今天是看破了，在经文里头都懂得了，啊，真的假的，我们有能力分辨的，全是假的。问题在哪里？没放下了，没放下，你没得真受用啊。真受用是什么呢？智慧现前，神通现前，得大自在。我们今天还是不自在。啊，这就是没有能彻底放下。啊，比起一般人是放下很多。啊，至少不贪财了。啊，不跟人竞争了。不跟人对立了。啊，跟一切法不对立了。啊，不竞争了。这个放下了，这个不够啊，这粗重的还是要想微细啊，六根，把六尘放下，在六尘境界里头，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这个很难放下，可以说凡夫根本没有能力放下，念头太微细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怎么放下啊？到什么时候才放下？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跟佛一样，真的住实相，用我们平常学习的话来说，原教初住菩萨就放下了，但是还有习气。八地以上啊，习气没有了，完全契入佛陀的境界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菩萨五十二个位次，最上面的五个位次才真正做到如如不动啊。金刚经慧能大师见到我，他开悟第四句话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如如不动。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啊，真心变一切处，变一切时，还从来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没动过。这是自性本定，所以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门是门道，法是方法，法门修什么都是修禅定，因为自性本定，本无动摇，你才能见性，你还有动，

你还有摇晃，还有你的想法，还有你的看法，还有你的做法，你是凡夫，你连阿罗汉都不如。这不能不知道啊！要真干，要真想走佛的这条路，那就要放下。真能放下，往生没有障碍啊。念佛往生为什么去不了？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有牵挂，所以他走不了啊。彻底放下了，一尘不染了，时间一到，佛来接引，就跟他去了。所以念佛人真正想往生的人，每天都要做观想，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在来接我，欢欢喜喜就跟着去了，毫无留恋啊！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的？没有了。还有什么人想见面的？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了，这才能走得了。每一个念佛往生人都是彻底放下的，毫无牵挂，佛带他走了。有一丝毫一桩事情牵挂，佛拉不动他，他那里根绳子拴在这里，你去不了，你的机会就错过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金刚经上讲的如如不动，此地所讲的如实安住，太重要了啊。我们搞了这么久，真的假的，好像是搞清楚了，其实真的没抓住啊，假的抱着不放。就这叫纠缠，这个纠缠如果善根福德不够，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实相呢，也就是法身，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拜佛，我每天拜佛，拜释迦牟尼佛，应身佛，拜阿弥陀佛，报身佛，还要拜个毗卢遮那佛，法身佛。法身没有现象，啊，宇宙法身变现，虽然没有形象，它能现一切现象，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没有缘的时候不现，不现就是一片光明。大乘教里说的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就是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翻成中国的意思，遍一切处，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卢舍那是报身佛，阿弥陀佛是卢舍那。圆满智慧成就啊，智慧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智慧，只有烦恼。

没有智慧。所以佛法从内求啊，不从外啊，外头没有啊，要从内，要发真心。你看佛菩萨的心量多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有没有这个心量？啊，这几个字常常被寺院里面写成大字放在墙上，好啊，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段啊，这个历史长河里头，这个阶段非常时期，不正常啊，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应该用什么心态？就是我们要安住在哪里？这心安住在哪里？这是我们不谈佛法，谈世间法。我们跟这个世间人有缘，要安住在全世界，起心动念要为全世界安危祸福着想，不能只想我的自己不行了，想我的国家不行了，我的国家好，别的国家不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存在，大家都好才行。那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来看全世界。啊，想一桩事情为全世界想，干一桩事情为全世界干，这个就有意义了。这就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啊，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思路一条，走不通啊。啊，所以我看了一些汤恩比的资料，同学们揭露下来给我看，这个人在佛教说的是菩萨，真是菩萨，心地非常慈悲。那晚年至少最后的五年，他85岁过世的，那80到85岁这个五年，念念想着怎样帮助这个世界化解战争。他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啊，第一次第二次，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明核武，这个让他担忧。每一天坐卧不安。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同归于尽。啊，所以他说，那是人类最愚蠢的集体自杀。啊，天天在想啊，如何能够阻止这桩事情不再发生。啊，他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中国学历史都比不上他。他想到中国的夏商周啊，啊，特别是周朝。啊，周怎么统一世界？夏商周的统一都不是政治统一。

依旧是许许多多的诸侯国，我们知道周朝那个时代，800诸侯国，就800个国家了，都是诸侯国，周本身也是一个国家不大了，方圆100里。 汤王只有70里，面积这么大了。周文王只有100里，能够为天下共主，800诸侯都听他的话，用什么文化教育？ 汤恩比博士是研究文化史的，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了20多种，最优秀的是东亚文化，东亚文化最优秀的中国文化，还有3个卫星国，韩国、日本、越南，说得好啊。 这3国没有自己的文化，全是中国文化。他们跟中国往来有2000年的历史，大概在周朝的晚期、战国时代，这3个国家就派了很多人到中国来留学，来学习中国文化，学去。 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日本早年文字，韩国跟越南连文字都用中国的，都是汉字文言文。很可惜，二战之后，他们自己发明文字，把文言文汉字丢掉了。要不然，他今天领导全世界。汉文化要复兴，到哪里找老师？ 韩国老师、越南老师，你说这个就是眼光的短视啊！看眼前的利益，没有往大处着想。没有中国人心胸那么大。中国古人开口天下，很少讲国家的。 那个时候，国家就是现在一个城市，小城市，现在城市大了，多少国家合并起来的，这些历史我们都要记住。汤恩比从这个地方想到，世界要统合，要有个世界政府，像夏商周一样，夏商周是在当时的。 世界政府，所有诸侯国都听从他。出了问题都向他请教。那么今天，二战之后，许多过去侵略别人的、占领别人土地做殖民地的，完全开放了，都让他自己独立了。所以在战前。 地球上主权国家不到140个，战后这个发展的时候，现在170多个。他看到这个不是好事，为什么？国家越多，很容易发生战争。为了自己的利益，战争很可能引发核武大战。 这个麻烦大了，而且他提出来，真正能帮助世界化解冲突、走向安定和谐，只有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到处都报道。

汉学日，好事情啊，都想学汉学啊，但是现在大家学的汉学，我也为这个事情特地到英国去看看啊，他们怎么学法，他们学简体字，学现代的中国语，中国强盛，方便跟中国做生意做买卖，中国是个大市场，目的在此地。那么我们到英国要告诉英国人，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全世界发现啊，最宝贵的是什么？无价之宝，能救全世界啊！什么东西？中国有一套四库全书，分量很大啊！乾隆皇帝看到分量太大了，他没有时间去读，要求纪晓岚总编撰啊，在这里取精华品，给他写一部，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四库会要，四库全书会要，专门给皇上编的，是全书的三分之一，最精彩的部分。这个东西宝啊，你要是认识汉字，懂文言文，你在这一套东西里面就学出第一个身心健康，健康长寿啊。第二个学到是家庭美满，家庭幸福。第三个，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的事业发达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珍宝啊，能帮助我们做到 啊。唐太宗又在精华里头去截取精华，群书之要，他做皇帝太年轻了，27岁，书念的不多啊，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怎么治理？他的大唐盛世啊，今天外国很多大多数都有唐人街，那个唐就从他来的。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啊，这一部书是精华，精华里头的精华，顶尖的了。我们今天想传的，就传这个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一定要传遍全世界，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在这地球上流通，人人都学，我们同一个想法，同一个看法，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大家欢喜啊，都得到无比殊胜的利益，不害人呢，不掠夺别人，不强迫别人，好东西，真正好东西，我们自己学，希望大家一起学。那么学这个在目前最困难，没有老师，扎根一定要有老师，根是文字学，

那我们今天不着别的急，着急的是怎样去招收30到50个学生，真正有这个远见，真正发这个大心来拯救世界。我们从文字学下手，用个3年到5年的时间，把这个根扎下去，有能力读全书治疗，还有一部过学治疗。全书治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学治疗是做学问的，也就是对象就是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真的是宝啊！我们要相信古人，古人心比我们清净，古人比我们厚道，古人清净平等，所以他能深入。我们浮躁，浮躁所学的东西都是层次很浅显，深度不够。换一句话说，古人安住实相的人很多啊，纵然不能全部安住，他也能安住个几分。我们现在没有啊，全搞假的，没有人搞真的，说人太假了啊，存心都是骗人，都是损人利己，这怎么得了啊？损人利己养成习惯了，将来都堕地狱，很可怕。怎么可以有这种念头啊？古人损己利人的人多，损人利己的人太少太少了啊，舍己为人的人很多很多，这现在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有教育啊。再过两天英国校长的时候找我，我们曾经谈过，他问过教材的问题，我就告诉他，我们不要编教材，我们把古人东西搬出来。古人那个教材教了几千年没出事情，我们现在编的教材常常来改动，常常修改，那就是我们的定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能都不比不上古人啊。古人教材通过1000多年的效果，通过实验的，没有出问题啊。像小孩叫他百家姓，叫他千字文，叫他三字经啊，这些教材同盟教学的大概有20多种啊，都是好教材啊。啊，学到文言文了，从小就学到了，那也认识汉字了，这个都好。千字文1000个字，啊，郭帅华老师在这里教，每一个字都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啊，那就是学问了，那就是教学，包含着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根扎下去之后，西方比我们殊胜一点，就是机械技术，这个很容易学，我们现在就可以赶上了，不输给他了。我们的汉学文字学如果要学会了，
中国的国力提升，自自然然领导全世界，被全世界人从内心里发生的恭敬心对中国文化起赞叹。

就是提倡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不迷信，我们才能真正帮助社会化解冲突，走向永续、安定、和谐。怎么可以走这个路子？啊，明文立扬，我们连边都不沾。啊，我们是佛陀的学生，佛陀一生义务教学。接受供养只有四桩事情，多余的供养替众生做好事，绝不能自己去享受。十方供养记住是供养三宝的，不是供养一个法师，一个法师自己错用了心，要背因果责任了。啊，要把这些供养用在弘扬佛法上。啊，英国团结宗教，我看到了。为这些宗教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全国宗教活动都在这个中心。这个中心里头，每个宗教有一个办公室，大小教室很多，可以在里面教学。人少用小教室，人多用大教室，最大的教室可以办好这个联合的活动，大规模的。他们告诉里面的座位一万个座位，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可以兑现，可以实现好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学如实安住，要学这个啊，六根安住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真正安住，安住自信，不是自信没有作用，有作用。啊，眼的作用是见，耳的作用是闻。虽有作用，不受六尘干扰，不为六尘所动。这才叫安住啊！安这个意思好啊！啊，如果你里头有好恶，啊，有喜欢，有讨厌，啊，有善恶，有这些分别执着在里头，那个如实住啊就不安了。啊，那个住很危险的，危险什么？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不是安住啊！啊，所以这“安住”两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无论什么境界里头，学不动心，不起念。啊，张家大师讲：看破放下。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看破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自信不可得，万法不可得，万法

存在的时间，无论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存在时间，就是2240兆分这一秒，它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知道？下面念老举往生论上的话来说啊，又相说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佛功德庄严成就，菩萨功德庄严成就，这三句话是往生论上的。我们都学过，好像学过很多遍。啊，佛土功德庄严成就有17种，我们要想略略的对极乐世界有个概念，这不能不知道啊！啊，极乐世界好在哪里？我们这个世界比不上，十方诸佛刹土也比不上。啊，那么在佛的成就，佛是老师，就是阿弥陀佛，讲了8种。啊，菩萨庄严成就，菩萨是往生的人，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前前后后，啊，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成就了十劫了。没有说中劫大劫，那就是大劫啊，如果是中劫小劫才注明，没有注明都是大劫，10个大劫，时间很长了。菩萨说4种功德，极乐世界我们看透了，看明白了，它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大道场啊，阿弥陀佛的活动中心呢，他这个活动中心可了不起啊，对象是哪里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有缘人统统到这来，法身土，法身土之大没有边际，他能容得下啊，不感觉的人都啊，极乐世界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论，没有听说那个地方有政府，没听说，没有听说有上帝，没有听说有国王，有总统，没听说，没有政治组织，而且呢，没有四农工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所以那条没有饭店，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住旅馆啊，所以那个地方也没有这些这些行业都没有。极乐世界只有2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学校啊，不可思议啊，
啊，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能力化身，化多少身？化无量无边身。极乐世界有多少人，他就化多少身。一个身，一对一的来教学，到哪里去找啊？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啊，你不会妨碍别人，别人不会妨碍你。啊，单独教学。啊，喜欢在一起行，他有大讲堂。阿弥陀佛在大讲堂讲经教学没有间断过。啊，只有在那上课没有听到下课。为什么？他不需要下课，寿命无量，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身体永远健康，不需要出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都不需要。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走进阿弥陀佛讲堂，你的座位上头有名字。给你准备好了，你坐上你的座位。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想离开了。没有到这个程度，不想离开呀。嗯，还有一个书生，不能不知道的。虽然在阿弥陀讲堂，阿弥讲堂，阿弥陀佛没离开。从来没离开过，所有的学生也没离开，所以经现在说法就是讲这回事情啊！啊，虽然没有离开，你看阿弥陀佛分身无量无边，到变法界、虚空界去干什么？接引来往生的人，他分无量身。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我们讲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从这年级，这样的学生也有神通，像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也是到十方诸佛国土去干什么？去拜佛啊！拜佛供佛修福啊，福报啊，听佛讲经教学闻法了，所以他那个化身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讲无量无边法门，他通通学会了。在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很短，不长。这个地方能不去吗？啊，去到极乐世界，十方诸佛的世界，你就通通到了。你有能力天天观光旅游，复会双修。这才是真正进了佛学院的阿弥陀佛佛学院，阿弥陀佛佛教大学。不可以不知道啊，天行菩萨往生论是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毕业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把他的在极乐世界修学心得经验感想给我们做报告啊，三经一论啊，这
净土必修的课程。啊，现在是无尽一论，这一论就是往生论。我们接着看，此三种成就，啊，就是故土成就，这道场成就，阿弥陀佛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的成就，这三种成就，愿心庄严。阿弥陀佛带头发这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见到佛之后，自自然然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叫愿心庄严。因此我们修净土同学应该要知道，说略说入一法句，用一句话来说啊，一法句者为清净句。那什么叫清净句呢？真舍智慧，无为法身。这就说成一句了，一句就全包了。金心如舍安住这一句话，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不知道啊，啊，在我们这个时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他是顿悟啊，顿悟稀有，确实像方东文先生告诉我的，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出现一个慧能，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这个慧能，只有这么一个。但是见悟的人就不少了啊，见悟人要通过修行，有人修行一两年开悟啊，慧能是一天就开悟啊，一两年开悟的有，三五年开悟的有啊，十年二十年开悟的很多。所以慧能大师座下一生开悟，真正开悟跟他的悟入境界平等的43个人，很难得，空前绝后啊，六祖以前单传的，一个传一个，传到他第六代，他这个第七代就有43个。以后这40多位祖师大德所传的也只是传一两个、30个啊，8个、9个、10个没听说过，没听到过啊，所以难了，真不容易啊。六祖在那里盘腿打坐入定，我们反复看到老和尚在入定，其实他自己呢不是入定，他在如是安住，他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那这就是汝清净取。我举这个例子，大家有个比较深的概念啊。怎么叫汝清净取？慧能大师打坐汝清净取啊。还有一个人，现在的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确实他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慧能同一个境界，他是渐修的，他用了多少时间到这个境界？我估计他啊，他那个观点我看了几十遍，我估计他了功夫成片不超过五年，也就是不超过二十五岁，二十到二十五岁他得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顶多三十岁，理业心不乱顶多四十岁啊，四十岁也就是他修行念佛二十年啊，十年得事业心，二十年得理业心啊，得理业心，他无论是坐着、站着、行走着路，通通是如实安住，通通是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凡夫不知道啊，我这样把它讲透、讲明了，大家就晓得。啊，为什么？行住坐卧，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通通做到了明了，明了是智慧。如如不动是法身，他安住在清净智慧。无为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啊，那真正的大自在啊，那个自在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啊，你说他在这里散步，在这打坐，是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宝土？该主说，是的，此地跟十宝土是一不是二。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清净句这一句话不好懂。啊，下面说此清净是二种清净，二种清净给上面讲二种。庄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下面呢，咱们下一堂再接着学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阿舍离曾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5页。585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金经如舍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去。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一句话是从前面倒数第五行第一句往生论里面讲的啊，念老揭露啊这一段文，又相属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佛功德庄严成就，菩萨功德庄严成就啊，佛功德庄严成就啊，国土有17种，佛的庄严呢有8种，菩萨庄严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菩萨是指这些人，说了4种庄严啊，总共啊29种庄严。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此3种成就愿心庄严，略说如一法句。一法句呢，为清净句；清净句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相故。这是往生论上的一段话。那么今天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第一句如舍安住，跟往生论讲的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如舍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去。这一句话很重要，如舍安住，实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自信啊，自信没有任何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就是想象思维，没有这个，也没有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这3种现象，啊，讲得最清楚，最明白，最容易懂的，无过于禅宗6祖大师啊，6祖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那5句话就是自信啊，就是真如本性。

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第二句他说的：“本不生灭。”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他不生不灭啊！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啊！所以，佛陀教化众生，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就是方法门径的无量无边的，修什么呢？通通修的是禅定。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本定，我们要明心见性，不能动念头。啊，大乘经上我们总结非常简单明了啊，怎样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成佛了啊。自信，你看看前面说的这自信的体德能，末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现，所生所现啊！但是自性我们要晓得，它没有生灭。自性讲能生万法，这个意思，影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影，影现自在。啊，不是生灭了，生灭是属于阿赖耶，妄心，真心没有生灭，真心里头一无所有，但是欲缘能生万法，没有缘一念不生，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不得已说一个空字，啊，自性是空寂的。啊，涅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涅槃，涅槃是梵语，啊，梵称即清净即灭。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如是安住，就是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真如自性。怎么刚刚出发？金刚经上有一句名言，六祖在这一句话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这开悟的，应无所住就是安住，安住在自性生心，生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能生万法。我们凡夫要是安住在自性上，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安住，这是凡夫啊。不但凡夫，还包括阿罗汉，包括全教菩萨，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学

要练啊，这叫修行。修行两个字，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行为有身口意三大类，意的行为就是念头，妄想念头是意业的行为啊。身的行为是造作，一举一动。口的行为是言语，我们的念头言语造作错了，错在哪里？没有如实安住就全错了啊！这把全教菩萨以下通通包括了，通通错了。啊，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从经典上明白了，这听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啊。如果真搞清楚管用，怎么用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就是身心啊。要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自信，安住在实相啊。实相怎么安住？如如不动啊，见色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是自信般若起作用。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安住，如实安住了。如果起心动念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无实无明啊！你先起无明了，无明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转相就是念头，就是分别、执着，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是莫那的执着，阿赖耶。那是资料库，将你所有的这些资料通通保存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消失。这叫业，业系种子啊，欲缘起现行啊，现行是果报。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啊。起心动个念头，阿赖耶里头都存着资料，永远不会消失啊。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啊！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是个总原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不落在无明。谁？法身大师。诸佛如来起心动念，我们凡夫不知道，为什么？太微细了。

根本就不知道起心动念这桩事情，他的速度啊太快了，频率太高了，高到的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今天量子力学家也说不出来，只是告诉我们太快了，不但我们的眼跟不上，我们的念头都跟不上，那高频率啊，自信没有三种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就是念头啊，这个物质现象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它能现啊，刚才讲过了，它有隐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了，什么缘它现，修行人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现了啊，这就是缘，缘有感，自信有因，感应道交的现象，现什么相，现的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四土里面有十宝庄严，这是自信现的啊，不现呢，不现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体，是自信的本体，能现能生能隐，能隐能现啊，一真法现，真妄标准是什么啊，这大乘经上的有生有灭就是妄，不生不灭是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土没有生灭，它很奇怪很特别，不但十宝土没有生灭，它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土一样也是不生不灭，大概大乘教里头只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境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一切诸佛刹土的修行不能修到十宝庄严是十宝庄严土，不算成就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下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成就，这个太殊胜了，无比殊胜了，而且修行的方法很容易，可是难信，真难信，许多菩萨都不敢相信，难信易修的法门了。

往生的条件，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最清楚最明白。往生什么条件？真心真愿，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我完全相信啊，求愿往生，这个心是真心，无比的恳切，全身投靠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佛就来接引。所以，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那念佛呢？念佛与往生没有关系，念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深浅。那极乐世界，你看，有凡身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常寂光净土。你是到哪一个土，差哪一般？因为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那是念佛功夫浅深，这个要搞清楚啊！搞清楚，我们心就定了啊！全身全心全心全意投靠阿弥陀佛。我希望什么样的品位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希望这个位置。等于说，我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从这里学起，我会很踏实。啊，那些人念佛供佛的，他们是插班。啊，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我就很满意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跟着阿弥陀佛学啊，下下品往生，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十报土往生的菩萨平等。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没有讲。换一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华严经上的地位，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没有真德啊，但是你的神通道理智慧决定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不可思议。极乐世界有戒位一点不假，但是待遇平等，不像我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就戒位待位待遇不平等啊，一个等级比一个等级殊胜。那么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全是阿惟越智菩萨，我们要不把它搞清楚，不搞明白，那个心不恳切，往生没把握。

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八万四千法门放下了，无量法门放下了，我就这一门，这一生决定成就。如果你搞清楚了，你发现人人都有机会，机会平等，为什么？往生就是心愿啊，念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可以往生，生念必生，第十八愿啊，祖师大德跟我们注解说得很清楚很透彻啊，那个生念包括一天念十句佛号啊，或者早晚，早晚课就是念十句佛号，包括这个。所以没有一个不成功啊，没有一个不能做往生啊。啊，所以愿心要恳切，信心要坚固，没有丝毫怀疑。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要是舍弃了，搞别的，别的难呐、啊，别的没有待业往生呐、啊，啊，要断烦恼，要断习气，真不容易啊！啊，所以古大德说。世尊末法时期，往后这九千年，真正能成就的，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当生就能证得阿惟越智，只有这一门。啊，那么这一门里面如舍安住怎么讲法，就净土宗的讲法，如舍安住就是一句佛号，像海心老和尚92年未曾丢失他的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啊，不管有没有音声，没有音声，心里头默念，没有断过啊，这叫如舍安住啊！啊，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啊，生活安住，如舍安住；工作如舍安住。待人接物全是如舍安住，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他的这篇光碟我看了七八十遍了，啊，他的勇士集我也看过十几遍，给我的感触，这个人禀赋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一个老实听话正干的人啊，我们细心观察老和尚的生平啊，真正老实听话正干也可以说是在近代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郭罗匠，诸位知道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不会，
四十多岁才出家，没有受过戒。啊，地仙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在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没人住的，啊，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找几个护法居士去照顾他，每一天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

你看三年往生站着走的啊，走了还站三天，人家给地仙老和尚报信，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要走路来回三天啊，回来提的半后事。老和尚对他赞叹的，弘宗言教的这些大法师比不上你，走得这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啊，真的没有白出家了。大概地仙老和尚出家的徒弟他算第一了啊，活在世间没人瞧得起他啊，走的时候表演这一招，让多少人生起信心。海贤老和尚是这一类的人啊，那我就相信他念佛三年能不能像郭罗江一样，肯定能。那为什么不走？他很想走，阿弥陀佛不让他走。啊，他也听话，阿弥陀佛叫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我相信他的寿命没这么长，112岁，不可能。正常的也不过七八十岁。啊，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跟他约定的。我相信他92年当中游览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92年的。一般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嘱咐你了啊，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心就踏实了，定了。功夫成片就有这种事情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我相信他念到功夫成片也不过就是3年5载，他就得到了。啊，佛把表法这桩事情委托给他，做佛门弟子的好朋友，做念佛往生净土的弟子们的好朋友。那么他从功夫成片往上提升，肯定的，他佛号不离口的，跟我们讲一生佛号没成丢失啊，师父给他讲的话他完全相信，没有怀疑，依教奉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师父还嘱咐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啊，这一句话他记在心头。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啊。为什么不能说？环境不能说啊，
你想

慧能大师在盛唐的时代大彻大悟，还要到猎人队去避难15年呢。哎，海鲜老和尚开悟的时候，不可以说，他自己知道。那我们在谈话当中，他要透露消息，偶尔漏了一句风声，我什么都知道，人家问他都不讲。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没有大彻大悟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大妄语是堕无间地狱的。啊，所以我估计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的理业心不乱，顶多40左右。所以他跟阿弥陀佛很熟悉，念佛佛就来了。

给我们做见证的。啊，往生，我相信佛告诉他，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往生的时候就到了，佛来接你。他天天盼望啊，信徒也不少啊，啊，去看他的，没有人带书给他看。啊，2013年，啊，这是2013年，前年，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到山上看他，带了这本书。啊，他看到有人带书，他就问这什么书，人家把书名告诉他，无比的欢喜，赶紧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他心里完全知道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只有这一次。你看，照这张照片，3天之后走了。啊，走的时候没有不要人助念，他不告诉人不要人助念，啊，自己念佛敲着引磬念佛，平常念佛不敲引磬，这一天晚上念佛敲引磬，啊，而且念的时间特别长，大家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那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所证明。啊，他常常见佛，每一次见佛都想要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都不答应，都劝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给学佛同学们做个好样子。真难得，不容易啊。啊，这个表法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第二个，那就是帮我们的忙了。我们这些年遭难了，我们以下莲老的

回忆本，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来修行，多少人反对，多少人回报。啊，甚至于把我们要贬成邪教。啊，他来给我们作证的，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解本是真经。真经是什么？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他会解确实没有改动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做注解，解释这部经典，正知真见。没错，我们这十几二十年依这个本子修行学习也没有错误。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呐，三转法轮呐，啊，下莲宫黄念祖劝转，啊，示转、劝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啊，我们这才死心塌地，再没有疑惑了。啊，这一句佛号能够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有上过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佛经讲演，没有，但他什么都懂。啊，你是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确实他都懂。啊，只是他的师父传戒法师教给他不能讲，大彻大悟也不能说，啊，还是一生乖乖的种地，啊，念佛，啊，所以他见人，见的人太多了，一句话开始就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啊，这个开始是他的经验谈，大彻大悟就成佛，一句佛号能成就，不拐弯的，不找麻烦。啊，所以我遇到这些资料之后，我劝勉同学们，真正学佛求往生，学海鲜老和尚。啊，如果有真心有切愿，今天不听不要紧，没有关系。啊，如果有怀疑，一定要听经。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经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好像是导游一样。啊，你对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心里会向往，你会非常想去。啊，对这个愿心增长。用意在此地，所以有真心切愿就不必要了。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那现在有人争净宗14祖，我觉得不要竞争，

宗十四祖就是海鲜老和尚，当之无愧也。这一生的行仪，他确确实实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这四句话是海贤老和尚一生的写照。他是什么人？他就是这个人。所以心里头不能放别的东西，只可以放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这一部经，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保证书啊。念佛求生净土的保证书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如实安住就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懂吧？保证你这一生圆满成佛，这是真实智慧啊。那现在这个身就是无为法身，为什么？你这个身呢，没有一个妄念，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你有观想，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统统放下。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无为法身啊，修无为法身的方法了啊。那么这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入清净去。那么这个清净有两种清净，一者气时间清净，就是极乐世界讲的十七种气世间的庄严；二者呢，众生世界清净。这个众生世界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环境啊，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一生不要到第二生，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场，真实道场。他这个国家国土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也没有我们这社会的组织，四农工商没有啊。极乐世界非常单纯，一个老师，一个是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时时刻刻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学生啊，每一天去的很多，每一天在里面成佛的很多，成佛毕业了啊，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事先八相成道，教化众生啊，从离开极乐世界到一切刹土里面去事先成佛，无比殊胜庄严。
那么此一法

包括前面讲的两种情境，与上面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三种庄严，故云具足庄严。具足庄严这句话不是空话，实实在在啊！啊，故云具足庄严，如往生论注这个注解是谭鸾法师做的啊，往生论注做得非常好，说此庄严啊，庄严寺纵使皮手结膜，皮手结膜是天地名啊，此天善工艺，巧变化，思建筑，这就是现在建筑师啊，这是天上的建筑师啊，天宫建筑由他们来包办，皮手建模是他们的领导人啊，功臣妙绝，即使皆想其能去土，去土是描绘没有办法啊，这太好了，无法想象，信者本意，能生极静，所生言德不尽，能生是清净的自信啊，常寂光啊，所生的是下面四土啊，不仅仅是十宝土，十宝土是化身菩萨住的方便土，就是我们讲的四圣法界，十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方便土是四圣法界，下面同居土是六道，全是净土啊，法性土啊，法性是能生的，能现的，所以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所居的刹土不一样啊，十方世界诸佛居的刹土是阿赖耶变现的啊，像华严经上告诉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真心，就是自信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就是唯心所生所现。但是后头有一句呢，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包括六道，唯识所变，那么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识，完全是法性，同居也是法性土啊，这不可思议。

因为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以他的神通道理，帮助我们把八识转成四智，花开见佛无生，这就转世成智了。啊，所以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救援，但是它平等。啊，身相，每个人的身体体质跟阿弥陀佛相同。自摸真经色身，相好啊，阿弥陀佛的相好，观经上讲得清楚，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相，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可以看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得的身相也如是，平等的，平等心就平等。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心不平，为什么不平等？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傲慢，相貌不好的有自卑感啊，在人面前总觉得比别人低的啊，这烦恼啊，傲慢是烦恼啊。所以佛不让他这个世界所有往生的人有引发烦恼的缘，因是有，没有缘，所以待业往生。待到业到极乐世界，业会不会变成果？不可能。那你没有缘，因加上缘才有果。极乐世界你待的业，阿赖是待的业，但是他没有缘，所以他不会结果。啊，所以在我们想的时候，转世成智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往生的时候，坐上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拿着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等到它完全转过来了，花就开了，花开见佛。啊，无生，无生法忍是什么地位？七地以上啊，无生法忍啊，啊，是那样的阶位也，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无量功德加持，你才能真正转过来。啊，这都是非常稀有啊，所以能生的是信德啊，所生的能生极尽，所生言德不尽。故今言随其心尽则佛度尽，这两句话

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记在心上。我们修净土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那清净心怎么修？老实念佛修清净心。啊，念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我们基本的概念。啊，念不念佛？念佛。有时间就念佛，希望佛号不离口，不离心。佛不离心，号不离口。啊，要这样去念，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这才好啊！啊，如果不念佛，就会到妄想，妄想就造业，业就有报，很可怕。啊，念头的微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同学告诉我能弹7次。啊，我大概只能弹4次5次。啊，我相信年岁轻体力强壮弹得快。如果弹7次，32亿8000年。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些弹指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你能够掌控得到吗？不可能的。每一个念头是每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画面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他那个实验室我去了3次，他告诉我，他做了几十万个实验，没有发现2个图案是相同的。啊，他把这个话来告诉我，我就告诉他，你做20万张、200万张、2000万张都不可能有2个相同的。他问我什么原因？念头不一样，那怎么会相同？一切法从心想生，对，念头生的，这个他完全懂得。啊，善念，你看图案接近多美。啊，恶念，那个接近的时候很难看。啊，现在我们在台湾也设立一个实验室，啊，在高雄。啊，我们所做的这个效果超过他了，比他还殊胜。啊，上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去讲经，第三次去访问他，江本也过世了。啊，他夫人接见我，我们把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带给他看，他看得非常有兴趣，现在跟我们合作，好事情。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相是假相，不是真的。

真的自信不可得，因为他没有现象。自信在哪里？啊，也就是净土讲的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没有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缘不到。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它能生万法。万法呢是刹那变化，所生的这些万法，它的寿命多长？就是刚才我给诸位说的，它的寿命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多少次？100次。电视100次，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好像它是真的啊，它变化100次啊，我们看到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张张不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啊！你想40阿赖耶的相分，也可以说的，咱们念佛人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造成宇宙基本的这个相分呢，现在讲的这个现象就是无蕴。无蕴啊，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啊，受想行识是念头啊，念头产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生灭多快？刚才讲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我们根本没法子体会到啊！所以万法不可得。《大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说这个现象不要以为它是真的，假的啊，真的不可得叫真空，假的叫妙有，叫幻有也不可得，真假都不可得。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说的一切法，再给你讲的真如自性，你没有办法控掌控它。六根缘不到，它存在，它是六根的根本，六根是从它生的啊，六根缘不到它啊，外面的现象，这是心性识别，全是假的，它的频率。也就是说它的寿命是一秒钟的2240兆次，这样频率在流动。我们这一个念头不知道多少念头过去了，微细的念头啊。啊，佛问的问弥勒菩萨这句话问得很好，他的原文是问弥勒，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你看几个微细念头，弥勒菩萨说拍手弹指之间，弹指之间32亿8000，啊，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微细的念头，有几念，

啊，一弹指32亿个钱的，320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能不能得不到啊？啊，我们这个身体一秒钟变化多少次？2240兆次，一秒钟。有2240兆个这个身体，哪一个身体是我？念头才动，已经不存在了。啊，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啊，一定要晓得，频率太快，啊，不是真实的，幻象。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换句话，万缘都要放下，连着身体都放下。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随其心境，则佛土境，所以心里都不能有东西。心是空寂的，没有东西，这个心是最健康的心，这个心跟真心相应。啊，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真心现前了，妄心不见了。啊，诸佛如来用真心。啊，菩萨还不行，菩萨的心里头有根本无明，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菩萨心比我们清净，比佛他就不清净。啊，全教菩萨还有起心动念，阿罗汉、辟支佛有分别。啊，阿罗汉执着放下了，有执着的习气，习气断净的，他就生一起辟支佛。对，辟支佛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断尘沙烦恼。啊，菩萨断尘沙烦恼的习气，十法界里面的佛断根本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他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脱离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去，到十八度去。难了，太难了，断烦恼真不容易。啊，我是到85岁，想想过去学华严学了几十年，华严经讲死讲差不多有4000-5000个小时。啊，想想不能了生死，一点把握都没有，把华严放弃了。啊，专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有把握。啊，看到祖师大德这个开的开示，真心切愿就能往生。这个我也把握。那品位高下，我不求那个，我求下下品。我从这里做起，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在阿弥陀佛座下扎根，从头学起。啊，小学一年级是在念叨博士班，我走这个路子，我不插班。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为德啊，为德广大，清净佛土，可敬畏，这是畏的意思，可尊重，可爱护，这德啊，所以畏德，你看看。你有德啊，你有位，你有德啊，这个位德都是修成的。人人都能修成，为什么？因为他自信里头是本性的性德，我们迷失了自信，把威德失去掉了。我们认真好好的修学，威德慢慢会显现啊，自然显现。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里面说，威在别人看你尊重你啊，对你不敢轻慢，这是威严啊。爱呢，这是德啊，他又敬畏你，他又爱你啊，又喜欢你，这两个字的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折服啊，你跟他在一起心里服了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受他的感动啊，自己跟他相比差得很远，自叹不如啊，这是折服，这叫为摄受，这是德，这是菩萨那方面啊。这从两方面说，前面说我们学生对待老师啊，后面这两句是老师对待学生。那如何才能折服学生？身心研究，你自己做不到，就不能叫人佩服啊，学的东西自己要做到啊！啊，自己做不到，不能教人了，被人揭穿了、看穿了，也瞧不起你。啊，自己必须要做到，身心研究。啊，身行而后研究，这个教学成功的。啊，自己没有做到去教人，被人看穿之后一文不值，身败名裂啊，这种事情都你细心观察，都在现实社会。广大谈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过世作的，大以包含为宜，广且体积用处，体是本体，就是自信，自信圆满到基础，妙用周边，广啊，广是从用上讲的。啊，大师从包含说的啊，所以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心量要广大啊，心量不广大，成就有限啊。要怎么想？起心动念要想到国家、民族、

要想到全世界苦难众生啊，学佛的人更狂。为什么？他会想到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多少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在求救我啊，我们发心参加释迦牟尼佛的队伍，这个队伍是干什么的啊？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只有一桩事情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那我们是最靠近的，我们的苦有没有离，乐有没有得到啊？亲近佛陀，亲近善知识，头一个要自己真正离苦得乐啊。佛陀了解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从无知来的，从不觉来的。乐从哪来的？乐从智慧来的，乐从觉了来的啊。所以佛是怎样帮助人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得到了啊。我们在预见中很早啊，禅云法师就把这个净土介绍给我，我没接受啊。啊，我在台中求学十年，李老师至少有六七次啊，很认真地劝我学净土，学印光法师。他老人家把印光法师的文钞给了我，我看了一遍，对净土尊重啊，不批评，不回报啊。以前还有批评，这无知啊。读了印祖文钞之后，对净宗尊重，但是没有意思去学它啊。真正归心净土是我讲华严经，讲到五十三参，讲四十华严。在这之前，第三十九卷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的，我这一下才醒过来啊。在以年轻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文殊普贤啊，现在知道文殊普贤是念佛往生净土。回过头来再看五十三参，看出来了。你看以前五十三参讲过一遍都没有发现啊，发现善财修什么法门，没发现的。那么换句话，依照清凉大师注解去讲，没懂啊。那第二遍再去看，看出来了啊，这看出来了。

善财童子是文殊的得意门生的入室弟子，他跟老师当然同一个法门，这沉船呢、啊、真的。你看他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德云吉祥明比丘，他修什么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知道波州三昧一期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叫佛力三昧，只可以走动，只可以站住，很辛苦，九十天呢、啊、日夜都是这样的。那要年轻的时候体力很好才能修这法门啊，一期九十天啊，德云比丘教他这个法门，跟他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二十一种念佛法门我懂得啊，我讲的时候没讲错，二十一种念佛法，二十一不是数字，是表法，是代表圆满，密宗的圆满啊，那就是净土法门包含一切法门啊，一切法门都没有离开净土，所以一切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这是华严教义啊。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无上，最后一个，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当中，这个五十一个善知识代表八万四千法，代表这些啊。善财学不学？学，学的怎么样？没有修啊，所以你看参访之后经分六个科目，最后一小科念得离此，感恩，感恩接受老师的教诲，但是不修，还是学念佛法门啊。所以以念佛法门贯彻始终，第一个吉祥明比丘，最后一个普贤菩萨啊，我读到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对净宗深信不疑了啊。但是真正回头是才几年呢，八十五岁真正回头啊，才四五年真正回头啊，这个真有把握，发喜充满了啊！大经大论好，没有这些论，我们的信心升不起来啊！经没有白讲啊，对帮助身心净土啊，坚固的法愿求生，对这个有很大帮助。所以心量要大啊，要帮助全世界啊，帮助至少帮助全世界的佛教，再扩大的帮助全世界所有宗教啊，行不行？行。我跟宗教往来啊，这次在英国访问看到英国人团结宗教，我看到非常欢喜啊，跟他们宗教领袖见面，我送他四句话：宗教都有神的造物主上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啊，宗教可以帮助社会化解所有冲突，啊，把这个社会带向永续的安定和谐，这是宗教

啊，所以这个决定要通解，啊，宗教要互相赞叹，啊，不仅是一个宗教里面宗派，对其他宗教也都赞叹，没有批评，没有汇报，引恶扬善，绝对正确，这真正叫积功累德。啊，宗教都是救人，都是帮助人，劝人行善，都是好事情。啊，人根性不相同，缘分不一样。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不如我，不行。我们讲根性。我这根性，我设立过很多法门，啊，但是我做不到。啊，断烦恼是用他们方法做不到，用念佛的方法行。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啊，换一句话说，心先求。清净心啊，清净心得到了，再求平等心。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后面觉是成佛。啊，觉是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这个经的经体好啊。下联老的晦气，这是慧眼的，它也是晦气的。啊，前面这一半是诵行的经体，后面这一句清净平等觉见是汉译的，都是原本的经体，连经体都是晦气的。啊，清净平等就是因，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与这个相违背的就不是真修，不是修净宗。一定要相应，后面大乘无量寿庄严，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啊，极乐世界什么样子？那几句说尽了。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德了，寿命是第一福报啊，有福有慧，后面庄严，那就是讲的29种一真庄严果德啊。所以《坛玄记》里头啊，大义包含为一，广就是提起用处啊，提是自信，究竟圆满啊，用大用无妨啊，用途太大了，没有用不上的啊，所以幕后。随其心境在佛土前，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句啊，这个日常生活修行要抓住这一句啊。我们再看下面文，广大会一为阿弥陀佛名号之意，居广大会举之德，故有此名。啊，是讲广大的意思，因十方众生往生极乐，法会甚大，甚众无量，全因弥陀圣德所感，今今曰广大，正显此意。啊，显示这个意思。

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广大心量，广大的宏愿，跟阿弥陀佛相应。啊，阿弥陀佛是用的什么心，发的什么愿，啊，做些什么事情，通通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这里范围规模小，但是相应啊，心同佛心，愿同佛愿，量如佛量，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就是我们往生信心之所来啊。后面这一段清净佛土，经中十一品云：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越十方。啊，于是超越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比不上极乐世界。因为一切诸佛的成佛都是随顺自信，正德信德的圆满成佛了。啊，成佛之后他有大慈悲心教化众生，那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他自己住净土，报身住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现的是报身，在同居土、在方便土现的是应化身，应化身的身相、应化身的本体跟十报土相同，是法性不是法相啊，这个就是超越十方啊，也就是随顺自信呢，他加了一个特殊的修行，那就是四十八愿啊，五劫修行，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又汉译无量寿经的啊，汉译中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或者是无量清净觉，这就是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啊，对阿弥陀佛称呼称为无量清净佛、无量清净觉啊，所以无量清净觉就是阿弥陀佛啊，盖极乐乃如来真心之所现，自性清净之所成，故无量清净。清净好啊，清净的受用好啊，头一个身心健康，人在这个世界老没有老相，没有衰老的相啊，病没有病苦啊，死也没有死相

死了之后一个星期相貌还是非常庄严，满面欢喜。这是我们念佛人应该要修道的，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全身柔软一个星期还是柔软的。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又极乐世界，即是弥延世界与华藏世界，这一面都是十方庄严土。弥延世界是密宗的，密宗所修的。随密是显之密，显是密之显，是一不是二。用的方法不一样，到最后的结果完全相同。生弥延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了，那个人生华藏世界，到极乐世界一碰头，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你也在这里？都在一起啊，妙不可言呐！我们知道了，很局限的，不圆满的。实际上，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到极乐世界，统统看见了。那么修其他宗教的，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他能不能不改变他的宗教？往生极乐行不行？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条件只是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愿意往生。你看，他没有说的时候，这个你修学哪个法门？没有啊？你看这个法门多大了！阿弥陀佛，这心胸包容啊，什么宗教？都行，甚至是无逆十恶，临终他真相信，他真愿意去，他也往生。一丝毫功德没有也能去，从下下品往生，从那儿学习。由念佛功德到那边品位增高，他插班去，从一年就学习，没功德。没念佛了都能往生了。经上没有说没有念佛的人不能往生，没有。没有信愿的人不能往生。经每一个字都要看清楚。要细心去看，每一读一遍看的不一样。遍遍有新的意思出来，前面没有看到的被发现了。有新的章句出现。其实都是念过，念过多少遍。大乘弥延经云，这举出例子，大日如来。一，自难思定。自难思定，自是自信，难思定是什么？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不动摇，这自信本定啊。现于中妙色，

色相无有边，非语所能解，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是密严经里面密宗所修的啊，也主要的经典里面对于极乐世界的赞叹啊，大日如来不是普通人的，大日如来的赞叹，大日如来是化身佛，频度在哪啊？一般显教里面称为频度在哪佛啊，翻成中国意思遍一切处，大日日光遍照一切处，取这个意思啊，一自性本定，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啊，那换句话就他入自性本定，现于中妙色啊，这有缘从提其用，现于中妙色，这就是能生万法啊，色相无有边的，非于所能见的啊，这个于是其他界位的大日如来见的，菩萨声闻见不到啊，极乐庄严国，这就贴切了啊，现的什么妙色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世尊教主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今明大日如来住于难思不可思议的妙定，定中现极乐国土与无量寿佛，故知大日就是弥陀，密言就是极乐国土。

密严佛陀超诸佛国，无为为信，不同为尘。我们这个世界，《金刚经》上讲的，一和相，一是什么呢？一就是微尘。这个微尘，就是经上说的极微色。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科学叫它做微种子。啊，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整个宇宙都是它组合的，它是基本的物质组合的。啊，所以宇宙的奥秘，物质、念头、自然现象，这三种奥秘，第一个，物质被揭穿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是虚幻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真实。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你想，它生存的时间只有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一秒钟生灭这么多次数，哪一个是真的？所以物质假象不是真相，应该放下，彻底放下，边都不沾。我们往生才有把握。啊，什么时候往生？阿弥陀佛知道，他会来接我走。什么时候来接我走？有没有牵挂？毫无牵挂。啊，还有没有人想见你？没有了。还有没有东西要需要争？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说走就走了，自在。舍得干干净净啊！啊，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丝毫牵挂，那个牵挂就把你拉回来了，又拉到娑婆世界搞六道轮回了。这个很可怕啊！所以往生的人天天做往生想，晚上睡觉躺到床上，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那天天这么想，哎，总有一天真的想到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我就去了。啊，对这个世界要放下。啊，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有缘就做，没有缘不要攀缘。啊，不要去想我要去做，那就是妄想。啊，众生要有福啊！啊，缘就会很顺利。啊，有缘不做，对不起；没有缘勉强，没有必要，那叫自生烦恼。啊，所以一切发大心、立大愿，有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一点心，这就对了。自己心里。就一句佛号啊，对极乐世界认识清楚，这部书这个注解足够了，不需要再找参考资料啊。我是早年路走错了，走向脚下入海算沙啊，差一点没有不能回头啊，还好终归回头啊，在老师安心了，不回头老师不放心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6页，倒数第四行，啊，最后一句看起，大乘密言经云：大日如来，一字难思殿，现于众妙色，色相无有变，非于所能见，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是大乘密言经里面一段经文。

到极乐世界。我们昨天学到这个地方，时间到了，没能够深入去了解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大日如来是密宗的本尊，啊，那么经上说，他以自难思定，这个字就是自信。自信用难思定来形容它可以，正如同宗门慧能大师所说的，难思定是自信本定，这个境界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言语道断是说不出，无法形容啊，言语说不出的。心性出灭是想不到，不能想象，想就错了。啊，想与不想两边都设立，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难思定，自信本定，唯有自性本定，他才能生万法。啊，不定不能行，定了就能行，影现自在啊。没有缘他行，他不行；有缘他就行。啊，什么样的缘呢？修行人功夫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自自然然就有感啊，这个见性的人有感。那么难思定就是自信本体，它就有应。那它应是什么应？什么个样子呢？就是能生万法。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能生万法。就是出现了整个的宇宙啊，所以现于众妙色，妙色是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叫妙色，妙在哪里呢？妙在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也就是现在科学的术语，它不是从波动产生的。我们今天所见的物质现象，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
这个色是色法，不妙。为什么不妙？它有生有灭，自性所现的没有生灭，只是原现原存在，它的妙色就存在。原不存在，它妙色就不存在。啊，譬如在极乐世界，凡是见性的菩萨都住在十宝图，十宝图里面有42个等级，华严圆教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40个，再上去有等觉、有妙觉，所以总共有42个等级，42个等级也无，不能说没有，但是你看不到，你想不到，你体会不到。啊，菩萨所能感受到的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好啊，定叫妙定，悟叫妙悟啊，色叫妙色，音叫妙音，六尘上面都加个妙字啊，法尘叫妙法啊，妙香、妙味、妙处，不可思议啊！色香无有变，这是用一个色，六尘的举一个，广大没有边际。声香也是无有变，乃至于鼻之嗅、舌之味啊，鼻之香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意对的是法，通通没有边际，非语所能现，这个语是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天台别教里面三贤菩萨他们不能见，他们也不能闻。这是以自性本定现的境界，这不叫六尘呢、啊？为什么它不是尘？下面一句讲到，它不是微尘，所以称为妙。妙色、妙音、妙香、妙味、妙处，它不是尘，尘就不妙了。尘有生有灭，性德流露就是法性，法性不生不灭，法性现的这个六根，我们不能叫它是六尘，叫六境，这六种境界啊，都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所以用一个妙字来形容。

妙，成妙。十妙，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妙啊！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都加个妙。这个意思很深。

大日如来自性本定现出来的相啊，他现的什么相呢？现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正报，定中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故知大日跟弥陀同体，同一个自信正报。依报呢，弥言佛土，跟极乐世界也是一体，不二。超诸佛苦，为什么超诸佛苦？就是底下这两句，如无为心，不同为尘，设法无量无边，还说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设法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所有现象有生有灭，生灭不住啊，不住就是不停，前念灭了，后念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是不是相续相？不是。为什么不是？前面相跟后面相不一样啊，一样就叫相续，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看到好像一样啊，前一秒跟后一秒好像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啊，实际上前一秒跟后一秒大大的不相同，怎么会一样？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成现在的数字，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单位是兆，一个兆是多少？万万是亿，万亿是兆，你就晓得一秒钟一秒

那中有多少生命？所以这个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可以说，这种现象是生灭同时。你看到的生早就灭了，早就不存在了。你想想看，一秒钟，2240兆，我们体会不到啊，太快了。啊，我们乘坐高速度的火车，1个小时的速度，300公里。一秒钟是多少？1个小时300公里。在这个速度之下，通过当中不停留的那个车站，车站上有人，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一下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知道有人，甚至于男人女人都看不清楚，感觉的是有个人。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这个速度，连个人影子都看不到，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般若经说的正确，讲实话，没有骗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话教我们说，教我们彻底放下。

不要说法是假的，根本没有啊。说假的已经说得太粗了，完全是妄想啊！啊，所以这个现象如无为性，无为是没有生灭的，性是真如本性。为什么？相是性现的，现出来的相跟无为性没有两样，无为性不可得，有为的相也不可得啊。所以后头这一句话我们好懂，前面这一句如微性不好懂，很深啊。佛给我们说，物质现象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微尘，这个微尘又不是一般讲的微尘，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找到了，叫它做微中子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就等于说此地讲的微尘，100亿个微尘把它揉在一起啊，粘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电子我们也没有概念，为什么？它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到。它在原子的里面，一个原子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组成的。我们就晓得电子很小很小啊，这个地方的微尘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也就是100亿个微尘组成一个电子。量子学家告诉我们，所以真的无为心不可得，假的佛国土，这个佛国土是指设法界一真庄严，也不可得。为什么？它是微尘居，它是业合相，通通不可得了。那么佛法怎么个修法？修到真正放下了，不可得的东西全舍掉了，念头都没有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你真的发生了。正得法身就是如无为心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没有缘的时候无为，有缘的时候无所不为。啊，虽然无所不为，还是无为。为什么现的相是假相，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梦幻泡影，举了四个比喻，说得好啊，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你看看那么简单啊，金刚经5000多个字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明白，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由密耶法藏书，就是大乘密严经啊，法藏大师的注解，贤首国师啊，密严图者，即是诸佛他受用途。这个他字好啊，不是自受用途。四受用途是什么呢？《金刚经》上告诉我，无助啊！啊，他受用途是身心的，是他有感，字有因，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十报图是化身如来，为证得法身的这些菩萨们所现的，不是给我们所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能看到法相，我们看不到法性。

为什么有障碍？你看，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你看不到发心图。什么时候能看到发心图？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没有了，你就看到发心图。发心图现象，为什么你还有习气没断？习气断了，直入常寂光，没有十八度。常寂光土只有一个人住，妙觉如来十报庄严土，这是现的，他受用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在那里修行，所以学佛念佛法门不例外啊，还是要放下。念佛待业往生，这是特殊的方便法。阿弥陀佛戒引我们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发心身，就是发心土。所以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是宝，同居方便也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地方，它超越一切诸佛刹土。什么地方超越？就是这里。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知菩萨，不是你修得的，不是你证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让你得到的。啊，进了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得到这个受用，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难行之法了，声闻缘觉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不相信。这是凡夫为什么能相信？答案，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说了，凡夫能相信这个法门，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今天你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过去你所供养的无量诸佛如来他们加持你，你听到了，你看到了，生欢喜心，你相信，你发愿求生，没有过去无量劫的善根这个基础这个底子，你不可能。明白了，明白之后不怀疑了，那我。

们对于这个净宗法门还是有怀疑，自己就晓得过去供养诸佛如来我还不够多啊，不是没有供养，没有供养完全

我补啊。怎么补法？你也先念阿弥陀佛，向海鲜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这是补啊，补足了功夫就成片了，再补功夫就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再补了就到离业心不乱，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真的生十宝庄严土，妙啊！啊，又说，今此密言，但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的弥勒佛土、弥陀佛土，再说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都是清净如来藏心所现。他用个如来藏心，好啊，如来藏心是什么？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如来藏心就是大圆净智。为什么？自性不现象，自性没有相啊，转如来藏心为大圆净智心，他能现象，他现十宝庄严土，现密严土，现华藏世界，这不搞清楚了，搞清楚我们就相信实心塌地，决定不放手啊。啊，只有一个念头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找到这么个好老师跟他学习，又得老师宏愿威神加持，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快，速度快啊！哪像我们这个地方成佛无量劫，时间太长了。两个一比较，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很短，很短暂。啊，这一定要懂。啊，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了。啊，应该可以听懂了。再看下面，又往生论语，以业心转念。作愿生彼，作愿就是发愿，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得如莲华藏世界啊，莲华藏世界是密严土。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它全通了啊，得入莲花藏世界啊，这个莲花藏世界是就是华藏世界，

就是莲花，花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他们要是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慧能大师，他到哪去了？在华藏世界。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得入，他想去就能去。能入华藏世界，就是能入一切诸佛十宝庄严土，通了，没有障碍。

莲花造向极乐世界保持得水，切保持八功得水，莲花化身的，叫莲花藏世界。莲花是比喻清净，出污泥而不染。莲花的根是在池子底下，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六道轮回。上面是清水，这个清水代表四圣法界，六道秽土，清水是净土，表这个意思。那花呢，开在水上面，就是说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表这个法了。我们再看下面，都是黄念老你看引用的经论，往生论是论，这又引的是经。金刚定经曰，这经上的话，唯此佛刹净矣，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言华严啊。这一段是经文，唯此佛刹，这就是指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是从金刚自性，金刚是比喻，比喻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叫金刚啊！啊，比喻什么？比喻自性，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清净不染，自性本自具足啊，自性本无动摇，自性能生万法，能大事

自性智慧流露出来，把自性讲得这么清楚，用20个字讲清楚，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看，20个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20个字讲得清清楚楚，啊，金刚自性清净。就是能大师讲的20个字，啊，所成弥严化藏，弥严是大日如来的净土，化藏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极乐世界不二。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论经所说的界表极乐极密也，极乐极化藏。那为什么界是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妙啊！讲得真好啊！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诸法实相啊。我们明白了，诸法实相从哪来的？借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谁的清净如来藏心？是我们自己的。诸佛如来藏心跟我们的如来藏心是一个，不是两个。弥了叫阿赖耶识，觉悟了叫如来藏心。啊，这一句就是慧能大师最后所讲的能生万法。啊，自性能生万法。如来藏心就是自性。啊，有感有应，是以清净庄严超欲释放，啊，当然清净，当然庄严，啊，超过释放时期，这个释放狭义的来说就是法界，广义上来说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统统超过了，故云威德广大清净佛土。啊，这两句是经文，这个经文欲学越欢喜，法喜充满，愈学越有味道。遍遍不一样。学了之后要落实，落实到生活。怎么个落实法？

就是《金刚经》上的四个字：无住生心，生心无住，这就落实。落实才叫真修行，不落实假的，有解无行，不能证果。戒心相应，才是成就。啊，成就的为得广大清净佛土，我们现在能不能受用？能。我告诉诸位，海贤和尚他就住在这个净土，为得广大清净佛土。我们住的是秽土，他住的是佛土。海贤老和尚的六根所感受的是清净佛土，我们这个地球丝毫没有被染住，这就叫做心性在佛土间。我们凡夫心不清净，看到这秽土，看到一片混乱，啊，他们看到跟我们不一样，这就叫境随心转。你是什么样的境界，你住什么样的佛土，没有改变的。个人住个人的国土啊，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每个人不一样。学佛要超越，不超越白学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问成佛前后，这都是明主顾问代替我们问的，请赶紧问。阿难闻佛所说，拜师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成菩提就是成佛啊，成就无上菩提，成佛了，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他还是过去佛，还是未来佛，还是现在佛啊，现在当然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这句话很重要啊！阿弥陀佛是过去佛，是现在佛，还是现在他方佛？啊，是未来佛，现在他方佛。阿难尊者带我们问的啊，下面世尊的回答有三窟第三小段。

大理寺无碍，这有两小窟，法身常住，这都讲真话了。请看经文，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

故现未来。啊，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也不能说啊现在。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头世尊正道，阿难从思起问，世尊从理上正道。阿难问的是思，世现成佛这是思相啊，所以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啊，佛从自信上解答。啊，自信是能现所现，能现所现都不可得。这如理正大，离思无碍，妙现中道。啊，本段前面六句就是我们念的这六句，见诵矣。啊，下联公会稽本子，这六句从哪里来的？是诵矣本里面的经文，把它汇到此地。所以这个这一部经每一句每一段都有依据啊，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下联老会稽没有改动一个字，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佛所说的。大家没话说，真心啊，每个字都是如来亲口所宣的啊，只是把它翻成中国文。有没有犯错？绝对没犯错。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对这个事情怀疑啊，为什么？我们读一篇古文，一个老师教的，一个老师讲的，扩散完之后，老师叫我们每一个人用白话文把它翻成，就把这一篇古文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每个同学的饭都不一样，每个人饭的不一样啊，所以我就怀疑了，这经你看五个人饭的五种版本不一样啊，都是真的没错，他五个人饭的饭的为什么不相同？五个人讲，五个人讲的也不一样，这怎么能叫人不欢喜呢？啊，老师告诉我，当年翻经的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一样了，没见性不一样啊。为什么？你入的浅深不一样，光下不一样啊，开悟的人那个知见跟佛一样的，佛知佛见他犯就没错，参加仪场的人也不是凡人，

啊，老师告诉我，至少得三国以上。啊，小乘阿那含、阿罗汉、大乘菩萨，他们在一起共同集结。所以阿难当时担任副讲，把佛讲的原话重复讲一遍，阿难记忆力很好啊，真的听一遍他永远不会忘掉啊，特别好的记忆，所以请他担任副讲。500阿罗汉还有菩萨给他做证，证明点头阿难说的没错，佛确实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一个人反对，这一句就删掉，不能写在经上啊，必须菩萨阿罗汉个个都点头，这样的严谨啊。所以这经书可靠，非常可靠，而且文字比梵文还好，中国文字超越梵文，所以梵文的原本可以不要了。那么多的梵文本到中国来，现在一本都找不到。什么原因？翻成中文可以传到将来千年万世，不会变味呀。梵文本不行，它是拼音文字，二三百年语音不对了，人就看不懂了。所以中国文字对于大乘佛法贡献太大了，这么好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推动到全世界。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族群世世代代留下来也有宝啊，也有好东西啊，一定要把它翻成汉字文言文。为什么？永久保留，不会失传，千万年之后人认得懂得意思，不会会错意，这就是文言文的优点，特优，没有超越它的。啊，所以汉字文言文一定要下功夫，要认真学习。啊，我们才能够确实有这个使命，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啊，把全世界汤恩比所说的20多种文明做一个整理，啊，吸取精华，放弃造本。

祖宗留下来真实的宝藏啊！啊，对于我们身心修养，个人身心修养，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要靠什么？要靠中国的汉字文言，是要认识它了，啊，要有使命感了。这个到世间来没白来，将来归去，归到极乐世界。那干这个事情会不会耽误往生呢？不耽误。往生的条件很简单，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做老师，这就能往生。往生条件是不管你干哪个行业都没有妨碍，甚至无论你相信哪个宗教也没有妨碍，你只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我想去，我真想去，就成功了。啊，念佛多少，功夫浅深，那是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问题，两桩事情，那是品位，那不是往生的。往生靠幸运，啊，品位是念佛功夫，啊，所以少念佛也没有关系。我们到极乐世界不讲求品位，我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这是意味着什么？我到极乐世界从最小的班，小学一年级年级，啊，在极乐世界扎根，啊，一直学上去，极乐世界寿命长啊，有的是时间的，不在乎啊，那个地方人长寿，不会生病，啊，没有三苦八苦。而且人不需要饮食，你说多自在，身体法性身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所以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对往生极乐世界一丝毫放开都没有。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去，只要你具足这两个字信愿，那念佛，念佛是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平等觉。啊，念佛用意在哪里？把妄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这就好啊。啊，这个东西念掉，往生就有把握，没有障碍。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最大的障碍情执，放不下呀。啊，再就是贪生怕死。啊，

七情五欲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极乐世界就去不了啊。所以大家真正想往生，就要彻底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佛法不是真的，是佛的方便说，真的佛法说不出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所以佛的善巧教我们从有为而达到无为，啊，从知识最后达到智慧开慧，知识放下，智慧就现前，啊，知识不放下，它是所知障，障碍智慧，烦恼障碍智慧，所知也障碍智慧。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啊，30岁把所学的统统放下，放下所知障，智慧开了，大彻大悟。啊，大悟之后，一生讲经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一部他是跟什么人学来的，没有，全是自信自然流露。啊，怎么流露的？别人问他，向他请教，他就说出来，没有人问他不说，唯独阿弥陀经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的经不多，

在佛经里头，经体开头两个字也用佛说，这个经是无文字说的啊，或者是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正上观上佛说啊，正宗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说，也不是无问自说的，这个经通常不管佛说两个字，啊，这是翻译的规矩啊，像我们这一部经上头有佛说，正宗分第一句佛说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也是晦气的，正知正解。阿难从事其问，如来如理正大，离世无碍，妙显中道。我们在经上看到离世，离世里面含的中道啊，中道说不出来的，

世尊告阿难：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一句与《金刚经》中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以为无常了。意思完全相同啊。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为什么？报身如来是从法身变现，法身如来没有形象，法身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法身。法身在哪里？无所不在，空间，无时不在时间。换一句话是，一切时，一切处，他没有离开啊。想想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的，不但没有离开啊，他没有动摇过。自信本定，他没有来去，他只有隐现，有缘突然相现前，没有缘现不见了啊。所以他的现的相，他不是生灭，他没有生灭，所以叫真。阿赖耶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有生有灭。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包括星球有沉住海空，通通是生灭法，就是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自信发生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啊，所以要知道自信没有来去，它能现象。怎么现的？心想，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法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是从心想生，这桩事情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啊，所以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心理现象也是从心想生，妄想、念头，啊，这个都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金刚经上解释，如来十号，佛的十号，第一个是如来。啊，为什么称得出来？他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所以叫如来。如来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有。我们的自信就是如来，或者是我们的真心就是如来。

真心三个真实，这个经上说得清楚。真实之际是从体上讲的，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本经给我们说三个真实，很难得。这三个真实是散在五种原译本里头啊，没有一个原译本呢三个都说，只是说一个两个，汇集的这个本子上三个都有，圆满了啊。否则的话你要看五种本子才知道有三个真实啊，看一种不行。所以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味误差了。临风大师欧耶大师，欧耶大师有《金刚经》的注解，叫《金刚破空论》啊，它里面有这么一段超在此地，以真如无别处所，可从彼来啊，生死无别处所，可从此去啊，故以记住有缘则现。下面缘尽则现，这八个字重要，有缘则现，缘尽则现啊。下面举比如，水清月现，月食不来，晚上月亮月光好，水清啊，池塘水东现出月亮啊，圆尽月亮就不现啊，要水清月才现，水浊了这个水不干净，这个水有浪有波浪，月亮就看不见了啊。所以水清月现，月亮没来啊，水浊月隐，看不到月亮，月亮也没去啊。这两句话说什么？说我们现实境界里六根所接触的六种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闻香，舌尝味，都是这个道理。有没有去来？没有。隐现在远，有缘就现，没缘就不现啊。我们到这个世界来跟父母有缘，就入胎啊，没有缘不来啊。啊，我们死了以后遇到有缘的去了，六道轮回呀，六道里的投胎呀，我们跟哪一道有缘，就到哪一道去了。啊，心好善，跟三善道有缘；心作恶，跟三恶道。没有缘看不见，

看到鬼道了，那是跟鬼道有缘；看到地狱道了，跟地狱道有缘。没有缘，在面前你也见不到。缘，每个人不一样。六道十法界，佛告诉我不是真的，假的，像做梦一样。唯有学佛才能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六道不见了，梦醒了，还得要醒一次，十法界不见了，十法界是梦中，六道轮回梦中之梦。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佛菩萨没有说妄语的，没有欺骗众生，句句都是实话。所以把个来去搞清楚，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了，这个境界，这个现象，就在当下，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在后头说到，我们往下看，此一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解。这三句经文可以用欧耶大师的《金刚经》注解来解释。盖如来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处，你怎么能说它法身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讲不通啊。譬如说我们讲虚空，虚空是一个现象，它是空的，一片空的，也充满了虚空，我们能不能说这虚空从哪里来，将来他到哪里去？他没有来去。虚空没有来去。我们晚上睡觉做梦，醒过来之后，你要问这个梦从哪里来？醒了梦到哪里去？很有味道。梦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就在当下，所以一切处皆是自性法身。唯欲缘而现来去。来去是假象，是我们的幻觉、错觉，不是事实真相。如果是事实真相，那就是看到影现。有缘，它现前。豁然现前，缘尽了，豁然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我们没

电视很有意思，为什么？从电视上能看出这个法啊，电视原本是一片空白，我们把电视打开，一片空白，那是它的真相。我们按一个频道啊，音色显出来了，那是它的真相。什么叫真相？什么假相？真相它就是一个相，没有生灭相啊。虽然这个相还是有生有灭啊，但是现在这个相里我们看不出生灭，一片空白啊，一片光明。按到频道，频道里头就有色相啊，有人有物有事都给我们显示在屏幕上啊，所以它是依靠屏幕而现的，没有屏幕它现不出来啊。那么能现的是屏幕，所现的是频道的色相。真能把这个道理搞通了，跟佛法相应啊，所以电视会看电视的会证果，会成佛；不会看的被他迷了，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完了。啊，会看的时候，屏幕是假的，不可得；色相也是假的，不可得，通通不可得。屏幕就好比自信，常寂光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色相就是有缘就现象，没有缘。按上频道就是有缘，它就现了。啊，频道关掉，缘就断了，相就不见了。啊，你们从这个地方会看电视的，会开悟啊。不会看的害死人啊！啊，会看的。两边不着，不着屏幕相，也不着频道的相啊，知道通通不可得。就像般若经人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

那么念老给我们说了，一切处皆是自性发生，唯以语言而现来去。是故经云：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即此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经文是我们本经，下面经文上讲到，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怨是佛在因地时候没成佛所发的愿。啊，我们现在开始有福。佛在经上教我们发愿。啊，通愿人人都发。

四句，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句，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句，法门无量誓愿修。第四句，佛道无上誓愿证。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念

断烦恼是功夫啊，是德行啊。有这种德行之外，还要有智慧。有德没有慧，度不了众生啊。慧从哪里来呢？法门无量誓愿学，要学法门啊。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佛道无上誓愿者。为什么不成佛？你是阿罗汉，你是菩萨，你只能够度比你程度差的人，你不能普度啊。化身菩萨你度不了，你是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你度不了，成佛，成佛呢通通都度了。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大愿了，他要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太苦了，受苦受难的众生优先度他们了。声闻缘觉菩萨乐多苦少啊，缓一点不要紧啊。六道众生，特别是三恶道啊，包括人道，这四道非常苦。所以要优先，要给他们特别方便法门。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一个道场，就是学校。这个学校确确实实也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博士班毕业，凡圣同居图就是小学，方便有余土是中学，十宝庄严土是大学，等觉菩萨是博士班，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等觉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早一天切入长吉光啊。为什么等觉菩萨要去把真妙觉这个世间缩短，不在极乐世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就短，真的叫普度啊。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只要信愿都能往生。那这是他的愿，在西方以上经句，来无所来，答所闻果见，此书空见。啊，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从空见讲的。啊，问的是极乐世界。表十方虚空啊，不离当处。

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有这个错误概念，就是此处他方。要知道这是迷惑，这不是智慧。为什么？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是假设的。我们跟这个世界众生交流，方便起见，假设这一些名相术语，通通不是真的啊！可别当真了，你要当真就错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跟你讲真话。就在此地，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生者决定生，去者是不去。”为什么？入这个境界，极乐世界就现前。那就在此地啊，我一步也没动啊。所以一定要有佛来戒引，佛不戒引你不知道啊。一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啊。下面答的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这是说世间。你看下则答所闻之世间，无生无灭，它不生不灭，它只有隐现，它没有生灭，所以不能说过去，不能说现在，也不能说未来，它没有，用现在话说，它没有时间，它没有空间，时间空间全是假的啊！我们提出时间空间来问，问错了，啊，念老注解引用涅盘经上四句话来说啊，做这个注解，住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即，即灭未漏。涅盘经上的啊，心就是生灭，在我们心里头，受。想行识啊，行是什么？就是想去想，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又生，这就是心想。这个东西无常啊，而且这个行是想思想去，不是真的想去。为什么？每一个现象不一样啊，绝对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住心无常啊，啊，说的粗显一点的，在意业里头，这个心就是大妄想、妄念啊，妄念杂念属于心，在身体。这个心细胞新陈代谢，我们这两个小时不少细胞走了，不存在了，灭了，不少新的细胞补充了，新陈代谢啊，在身上可以看到啊，是生灭法。

不生不灭是真实法，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涅槃经上点这个句号啊，生灭灭已，即灭为乐。生灭灭已，什么境界出现？常寂光现前啊。为什么在十报庄严土还有隐现，常寂光没有了，隐现都没有了，回归常寂光，这究竟圆满。啊，常寂光没苦，没有苦就是乐。又受楞严，观音圆通章曰：生灭灭已，即灭现前。我们现在生灭不断呐，生灭未灭，所以极灭的境界不能现前。啊，极灭就是常寂光，极灭就是回归自性啊，自性就是法身，法身就是自性。法身在哪里？法身遍一切处，从来没有丢失过，只是我们迷了，不认识。啊，好比我们看电视，我常用这个做比喻。我们只看到电视频道上的色相音声，我们只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屏幕呢，忘掉了，还有个屏幕。啊，如果一个小孩他第一次张开眼睛只看到电视画面，你要问他还有个屏幕啊，能生画面的，他完全茫然，他完全不知道，迷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机器是我们造的，用屏幕来显色相。啊，没有屏幕色相显不出来呀。屏幕就是法身，法身没有相，能心现一切相，能生万法吗？啊，任何频道的都可以在这放进去。屏幕不妨碍色相，色相不妨碍屏幕，确实是两桩事情，但是两桩事情融合在一起，好像分不开，其实是两方面，不是一面。啊，一个真，一个妄，真在妄中，妄在真中。真妄不二，你要搞清楚两边不着，就成功了。啊，坐在有色相上，你是凡夫；啊，坐在空的那边，你是二乘，是全教菩萨。两边都明了，两边都不着。这叫成佛了。
至少这叫法身大师，两边不着。两边不着什么意思？就是《金刚经》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身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身心，身心就是色相，无住就是屏幕，它两个同时。六道众生迷失了自信，执着色相；二尘不执着色相，执着自信，以为有个自信，不知道自信也不能执着，所以它不是生灭法，它也不是有为法，都不能执着。我们的心就跟它融成一体了，其如常寂光，也其如是法界，得大自在啊。其如常寂光是无住，其如是法界是身心。身心为什么帮助苦难众生回头了？我好不容易回头，我回头了要帮助别人回头，

啊，这正如你看，正如无生，无生则无灭，有生就有灭，无生就无灭。啊，所以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时间，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是人对境界所起的幻觉，不是真。真的空间没有，时间也没有，就非过现未来。这些经文我们要认真学习，意思很深，很有味道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一堂课从非过现未来学习啊，很有味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当时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等着干练，干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爷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 也痛苦地死

0: 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发现眼前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师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

0: 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头月花呀，给他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4: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 金钱祈祷莲台下，

0: 求诗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朝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

0: 厅馆里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挣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的客是比我这玩的还是家铺，会心有小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

时间表法呀，黑学是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一

0: 嘴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谈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谈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实，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也一就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尽，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空老法师，对。

0: 言师大为赞叹。
1: 这位老伯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2: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

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切，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
受法眼，度恶

不去开善门，欲助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避难，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解明。

系十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

妙叉，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圣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我作

不是，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

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

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神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

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

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
破除疑。

以往故发思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

为身，琉璃为质，水晶为少，琥珀为液，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

业，教父愚痴，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浮，云水流分。又复持世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赤，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

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饮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镇定之具
决

一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

不辞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

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

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

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
第一。

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诚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悠悠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

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矣，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
更相报之。

仰我为敬，纵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

应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共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失美，如户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
五道分。

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

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

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

0: 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知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 眷属。

余向救民，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

比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
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
佛说

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五本，我们要从88页看起，88页最后一行，88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又首楞严，观音。圆通章云：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从这里看起，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两句是经文：生灭灭已，寂灭就现前了。生灭是阿赖耶，寂灭是自性。换一句话说，必须转八识成四智，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寂灭，寂灭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慧能大师第四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寂灭。动摇是生灭，生灭没有了，生灭是假象、幻象。寂灭才现前，自性现前。下面念老的注解：盖正如无生，无生则无灭。那这一句呢，是能大师讲的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是寂灭。所以无生就无灭，有生就有灭。那我们再看看佛在大乘教上常说的，无明从哪里来的？阿赖耶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你看他有一念，从这个一念
就产生了三细想。啊，无明不觉，这无明不觉就是一念，产生了三细想。一念就是波动的现象，动了，不是自信动，自信如如不动。这个动是妄动，不是真的，不是自信动的。啊，自信决定不动，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所以能生是自信的影现自在，遇到缘它现，缘要没有了它就不现，它不是生灭，它是影现。那么它所现的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常讲的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为什么会现这个图呢？因为有菩萨，菩萨的功夫到了，到什么程度？到生灭灭一即灭现前。啊，这一句话是法身菩萨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感。常寂光，清净法身，自然就有应，就感应，现前了。

法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那他用什么感呢？无始无明断了，没错。无明习气没断。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见思有习气。阿罗汉断见思，没断习气。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干什么？他要断习气。习气断了之后，他就升等了，他不是阿罗汉了，他是辟支佛。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习气没断啊，他升级了，他升级到菩萨啊，在菩萨这个地位上，要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啊，断尽之后，他升级了，成佛了。这个佛在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所说的相似即佛，换句话说，它不是真佛，很像佛。佛经上讲的诸佛如来的境界，好像在他身上都可以看见。啊，为什么说相似即佛呢？因为他还是用妄心，他没用真心。啊，为什么没有用真心？他还有一念不觉。啊，所以断了无始无明，无始无明的习气未断。这个习气到哪里断了？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图，就十宝庄严图里面有41个等级啊，圆教、华严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位法身大士主报图，十宝庄严图。那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断无始无明习气啊，就是此地所讲的生灭啊，习气还是生灭，生灭灭于极灭现前，极灭现前的时候，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不是真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明生灭还没有灭，还没有灭完，他住十宝图。生灭是灭完了，没有了，这习气生灭都没有了，他回归常寂光。所以十宝图不见了，十宝图有隐有现，就隐了，不见了啊。那么下面再有菩萨修行，修到这个层次，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修到这个程度，他的十宝图现前了啊，一定是在十宝庄严图里面断无始无明习气。

其后波不一样，分成41个等级，越到上面去越淡，越到下面去习气越浓，就是这么个关系。啊，真正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十宝图不见了。所以十宝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所感。清净法身应现，怎么来的？啊，那么在报图里面的菩萨，他的智慧神通能量跟诸佛如来几乎是平等，我们决定看不出来，就是一样，他不行，他回不了常寂光。无明习气断尽了，他就融入常寂光了。啊，融入常寂光，就要真正证得清净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当中。啊，那么诸位就晓得一桩现实的啊事实。那这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极其微细的念头，我们自己决定不知道。谁知道化身如来知道，为什么知道？我们点点滴滴都没有离开他，他是阿赖耶的本体，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十法界里面佛用的是阿赖耶，不是用真心，用妄心，用妄心用到纯净纯善，所以跟佛差不多，叫相似即佛了。那么正如无生呢？无生就无灭，底下一句话说，非过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这一句是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盖时间，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个现象我们天天见到，很习惯了。啊，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在研究。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啊，通通是妄念相续故啊！其实没有十方，也没有三世。啊，真相，佛说得很好，就在当下。那当下就是，这是跟你讲真话。啊，时间空间是假的，时间空间都是妄念相续，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好像有时间，

好像有空间，空间没有了，给诸位说，居力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时间空间了不可得了，什么时候能突破？实在讲，不是很难。得三昧的人，时空就不见了。所以他们跟阿弥陀佛很近，念佛佛就现前啊，心里想见佛，佛就现前，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在哪里？就在当下啊，没有念头的时候它就没有了，那念头是感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来印。我们把这个念头停了，感就没有了，境界就不见了。那我们才看下面的注解，这都是念老的，前念灭是过去，下念生是未来。妄念不生，则也无灭。而时间没有过去与未来。现在呢，念念不住，故没有现在。什么叫念念不住？那我们常常提到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念头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啊？我们把它算出来了，一秒钟有2240兆，这么多，不住就是不停的，它没有停止，念头像流水一样啊，一直往上流啊。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叫念念不住，所以现在没有。你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啊，所以当下就是，这一句说得太好了。

啊，又既无过去与未来，哪里来的现在？是以《金刚经》云。这《金刚经》说得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是话。这是事实真相。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实相真实相啊，不可得了。不可得你要得，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可得怎么样？应该放下，彻底放下。啊，念念不可得，把念头放下，念头放下，三昧就现前。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换取念头，这个方法容易，好修，这叫念佛三昧。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念头没有了。啊，到什么时候把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放下来，自信就现前。啊，那么念佛人多半是用这个方法，先

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把这一念再放下，就契入常寂光了。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最严重。那么要把它放下了，时间也最长。极乐世界那些往生的菩萨，虽然有品位，那四徒三辈九品是真有，可是他们的待遇是平等的，智慧平等，道力平等，神通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这平等从哪里？自信本来是平等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加持，我们虽然没有证得，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作用显出来了。这个殊胜的利益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家有。那随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十方世界诸佛没有方法度他的那些众生，烦恼习气太重了。诸佛如来都把这些难度的人送到极乐世界，交给阿弥陀佛。他们这些人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个个都是一生成就，圆满成就。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呢，遇到这个法门，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真正遇到这一生得度成佛的缘分，你就有了。啊，它的条件就两个字：信愿。我们问问我们有没有这两个字。信是决定不怀疑。啊，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啊，第二个呢，愿意去。愿，我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看看，信愿这两个条件你去做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另一把事情。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在哪里？在念佛功夫的前身。

念佛功夫深的，理一心不乱，生十宝图。次一等的，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那功夫还欠一着的，功夫只成片，没有到一心不乱。生凡身同居土，凡身同居土里面，下下篇往生没有功夫，换一句话说，平时他不念佛了。哎，到临命终时念个一句两句，十句八句都能往生。那这些人，这些人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可以了，到极乐世界了。下下品往生的人，给十宝图上上品往生的待遇平等，也就是说，下下品往生的人是到极乐世界去读书，那个人是学校，小学一年级。阿弥陀佛的小学，从一年级读起。阿弥陀佛帮你扎根，好不好？好啊，从头学起。啊，念到功夫成片的，他不是生同居土，他生方便土。方便土下辈往生。那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了，或者是全教菩萨，没有大彻大悟的大悟，那大悟以下，通通生方便有余土。啊，真正大彻大悟生十宝庄严土。那看他无名习气的后波。41个等级，他属于哪一个等级，他自然就进去了。那好像读书一样，他插班。那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想从小学一年级读起，接受阿弥陀佛圆满的教育。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都是阿弥陀佛的教。我相信这样的人最多啊，极乐世界多得很啊。不搞清楚，你有疑惑，你的信心不足啊，那是真可惜。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自己回转身来想一想，我已经具备这个条件，真正具备条件，真正修行人，那就是这个地方万缘放下了，真放下了，心里头时时刻刻。啊，佛家讲26世中，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一尊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取净土，就真有把握啊！啊，往生净土之后。这个地球上还有我们家亲眷属、冤亲债主，你都有能力照顾他。啊，你有慈悲心，不计较恩仇，
通通可以度他，他跟你有缘呢、啊。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个我喜欢的度他，那个他跟我有仇，我才不度他了，极乐世界你去不成，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那你这一生佛号念得再好啊，福气打得再多，到最后都去不了。为什么原因？你恨那个人你还不肯，不肯度他啊！你的心不干净，你的心不平等的啊！清净平等觉你心不起来，那换句话是，你的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这五个字决定相应啊！清净心是初等的功夫，平等心是中等的功夫，觉是高等的功夫。不能不知道。那《金刚经》上这几句话好啊，你就看懂了。又信心明里头最末一句非取来见，也是说这个意思。非取没有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今是现在。正显三世古今不利于当年了。啊，三世古今在哪里？一念。迷了好像有三世古今这个样子，觉悟了一念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古今，没有空间没有往来，在哪里？就在当下。

这些通通是大乘经里面讲的事实真相，发身常住，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身，发身从来没有断过啊，就是我们把它忘掉了，它没有忘掉我们，我们把它忘掉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觉得他存在。啊，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看到屏幕，啊，上面的色相、音声，把屏幕忘掉了。啊，这些色相、音声全靠屏幕把它衬托出来，没有屏幕。看不到了，什么也没有啊！啊，佛菩萨看到色相，也看到屏幕，知道屏幕跟色相一体，作用不一样，互不相碍。啊，屏幕不妨碍色相。色相音声不妨碍屏幕同时存在啊，得三昧的人，什么叫得三昧？就是经上讲的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他见到了，两面都见到了，两面

念都不执着。为什么？即灭不可得，生灭也不可得。啊，即灭是常寂光啊，即灭是无处不在啊。我们回归常寂光，就跟即灭融成一体。

啊，为什么时空不存在了？时空是妄念、幻觉，决定不是真的。我们看底下这一口，愁怨都生。成佛干什么？就干这种事情。说话算话，我们从迷惑颠倒症渐渐苏醒了，发了个什么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么个愿，这个愿是好愿，是善愿，用现代话是非常伟大的愿望啊，我们看这个地球上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那我这个年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没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知道战争之苦啊。那我八年了，我们就是两条腿啊。江南十个省走遍了，天天走路啊，到现在还有这个身体，与逃难有关系，运动嘛，每一天平均中国里是60里，至少走60里啊，多的时候加一倍，120里，没有交通工具啊，而且很多时间都是夜晚行军的，白天怕日本人轰炸啊，白天藏起来，晚上走路啊，没有地方读书，但是看到的事情太多了啊，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印象深刻啊，所以就想到我受这苦，不希望别人也受这苦啊，那怎么样？我们就要想方设法让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没有暴力啊，永远没有违背伦常、违背道德啊，没有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这个愿从哪里来的？是从八年抗战活过来的啊，为自己毫无意义，为苦难众生啊，做一点好事。那什么是最好的好事？过去不知道啊，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找到了世间第一顿好事，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第一顿好事，净宗法门，这太幸运了。

这个法门是有把握的法门，是能成就的法门。别的法门虽好，没把握成就。那么这个法门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所有一切法门圆满成就。为什么？我们就是来学习吧，不学习不知道，学习啊。到极乐世界有本事化身分身，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去干什么？去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啊！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啊。啊，在这个世间画上一个大劫，学不完这东西，到极乐世界一天就圆满了。那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你没有搞明白，你不相信，你没有发这个心，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哎呀，恨不得快早一天去啊！啊，我们把身心、性命都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迎接我，我什么时候去，毫无忧虑，毫无牵挂，说走就走。那么佛还没有来，那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还要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天，大概还有有缘的人啊，我们帮助他信，帮助他愿，帮助他念佛，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啊。我们看看酬愿度生，这里分四小段，第一小段先依报啊，此地所说的是说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前世，但是酬愿度生现在西方了啊，隐现啊的法性，法性现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至啊，这个百千俱至就是十万亿，那由他佛刹有世界明月极乐，这是法身所现的，不是阿赖耶所现的。阿赖耶所现的是物质现象，我们这个世界习惯所见到的。极乐世界不是物质，它是法性，所以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沾上法性 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生不灭。他现在身，他身相，他不是生灭身，不是像我们这个身体新陈代谢，我们在此地相聚这两个小时，身上细胞死了多少，又生了多少，这新陈代谢嘛。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确实这现象是真的。庆年是个周期。啊，庆年我们这身体旧的细胞一个都没有了，全部都换新的。啊，所以它换它不是同时一起换，它是一

补一部分，哪一部分？总而言之，他没有停过，啊，都在换，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法性身没有这个现象，法性身是清净身，法性身是寂灭身，啊，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叫无量寿。有生灭现象的就寿命短促啊，不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显法身离体真实之际，这个上是前面一段经文啊，就是前面六句啊，这个地方呢，要给我们说的，这一下说明方便普度真实利益。前面说的是真实之机啊，这一段呢讲真实的利益，理不碍事，机而常着，悲心无尽，垂机度生，这个垂机就是用应化身啊，应化身是自然的，没有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是凡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起心动念，不管他成佛不成佛，都不起心不动念。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你，让你自信，你虽然还没有见性，自信里头的作用啊都能现前，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那十方世界没有的，极乐世界有。

啊，所以这下面说，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这是硬化了，就好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我们地球印度这个地方，那阿弥陀佛所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在那个地方十宝图是报身，方便同居是应化身，但是他的应化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应化有阿赖耶，他们那个地方应化没有阿赖耶，所以完全是自信的应化。啊，我们这个地方有阿赖也是妄心，真心妄心混合在一起，所以不清净，不平等，迷而不觉。弥陀在西方的化身，完全是法性土。啊，所以现的应身化身都跟报身相似，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啊，都是不生不灭。连我们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平等法界。那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情？阿弥陀佛发的愿，他过去参访过诸佛刹土，我们这个世界他也来过，看到我们的身相不一样，生烦恼啊，不是他生烦恼，我们生烦恼。你看我们相貌好，身体强壮，就嫌傲慢了啊，我身体多好啊，那个身体差的，疾病多的啊，看到的时候我不如他了，他比我强多了，通通生烦恼。怎样才不生烦恼？相貌身体一样，大家就不生烦恼，不会生起这个念头。为了这个缘故，极乐世界完全是法性土法性身啊，全都是一样。啊，这现在西方啊，等等，底下给我们解释仇，仇怨都生，仇报也，大也。仇怨就是俗语所讲的还愿，为实践其本愿。阿弥陀佛过去发的愿，现在要兑现的，要实践他的本愿，他的本愿48愿，果然不错，48愿在极乐世界每一条都兑现啊，没有一条是空过的啊，每一条都兑现。愿即指
因地种植四十八愿，经济成佛，在本愿中无量广寿等等三种庄严，无疑不实现也。这话讲得好，通通实现了。啊，四十八愿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下面，四十八愿，一意之愿，皆为法身。今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成就啊。又一意之愿呢，皆为众生。是故必然酬缘度生啊，肯定的，四十八愿不是为自己发的，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发的。那成佛在众生面前当然得行啊，所以必然酬缘度生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现在西方，现今也，现今现在，现在在哪里？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视现讲，啊，视现在西方极乐世界，佛身。遍一切处，身土不二。

五佛土一遍一切处，三佛宝耳，三佛一如。啊，云西方者，方便实现也。啊，这是方便法。古大德说，弥陀慈悲啊，戒引我们初期直方立相，我们的心是散漫的，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心收敛起来啊，想什么？想西方，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把散乱的心收心啊，用这个方法，这是善巧方便引导我们啊，因为我们对方向、对于时间空间执着，严重的执着。你今天讲时间空间没有了，我们很不习惯啊，空间没有了，到底在哪里？啊，时间没有了，到底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会产生很多妄想、妄念。啊，他用这个方法，直方立相，把我们这个妄念收拢起来。啊，让他从一个方向。啊，这就是说西方方便实现，如《法华经》受量品云：“若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眼观其心等。”这个等，等于还有愿，还有心。啊，所以这要记住，这句很重要。啊，佛眼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为什么？他跟我们同在，他觉而不迷，我们迷而不觉。他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他的能量太大了啊！我们起心动念，不但他知道，他知道的最圆满，还有诸佛菩萨知道，龙天鬼神知道啊。过去有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啊，阎罗王人里面真有生死簿，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是恶，统统一记录这个世间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有。不可思议啊，人到寿命终时，这是属于阎罗王的事情。阎罗王凭着生死簿啊，来接待你。你善多于恶，三善道有分。恶多于善，这三恶道去投胎了，一点都不假了。那么我们自己觉悟到了，
我们忏悔，改过自新，行不行？行。我们断恶修善，那我们生死簿里面恶的渐渐就少了，啊，消除了，善呢就天天增加，就增长了，啊，这个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了，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为什么不念佛？念佛这个善行多了，那你的信愿有欠缺，将来落在地府，阎王判官告诉你，你佛念得多，你应该到极乐世界。他劝你，如果一提醒你，你的愿心愿一圆满，佛就来接引你，很妙啊！如果你心愿不足，心愿是感佛接引。啊，心愿不足到哪里去呢？升天道，天人来接引你。啊，看你在哪一层天，欲界有六层天了，天上的福报大了，逃离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你说天寿命多长？所以许许多的人喜欢升天啊，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啊，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寿命正常。啊，天人看我们这地球上人很可怜，小动物啊，朝生暮死啊，那活一百岁不是朝生暮死？到一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看到你出生，看到你死，一天早晨生了，晚上死了。一百年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毫无意义啊，什么最着急？念佛最着急，修净土最着急啊，抱住阿弥陀佛最着急，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一句提醒我们，观其心等，这个心等什么呢？愿行。这净土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愿。行就是念佛。啊，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你是差到哪一个班级都包括在这四个字当中，住根立顿啊，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有根性立的，有根性顿的啊，这个立顿到我们这个年龄发现，小时候立，老时候就顿了啊，这是普遍现象啊，小孩的时候更肯立

啊，到老的时候，看东西眼花了，耳也聋了，记忆力衰退了，以前学过东西忘掉了，这种现象通通都出来了。啊，那么随俗印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亦复现也，当如涅槃。这个几句话说明，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啊，你看，看我们的心愿心，我们的根。是立根顿根啊，佛示现，佛给我们说法，通通能够响应应机说法啊，处处自说，名字不同。佛的示现就像普门品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我有一年在日本，啊，访问日本一个老和尚。我去访问那一年，他100岁。那我见面的时候，他很欢喜。他告诉我一句话：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相信。那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现在这个道场当家的是桥本，老和尚往生了，103岁往生的。啊，桥本送我到门口，告诉我，他说很奇怪呀，他们老和尚给你说的这个话，我们这一生没听他说过，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说老和尚有修行，有道心，不是凡人。我们在国际上搞宗教团结，所以他告诉我，所有宗教就是我以后所说的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确实啊，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化身、应身没有一定的形象。啊，你这个地区众生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就现什么；喜欢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啊，没有说我自己要跟你说，不是的，你需要什么跟你讲什么。啊，他不说法的，他的心空空如也，他住在极灭呀。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你有问他身心，你不问他无住啊。啊，无住能身心，身心能无住。啊，正给你说法的时候，他心里还是空空如也。没有说我想讲什么。我考虑讲什么，那都有助了，那不是无助啊，无助是没有通过思考，你问他就答，
大完之后他什么也不知道，妙极了啊，全是自心解悟啊，自心是什么？自心常寂光啊，常寂光解悟啊，啊，自心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样样都是无量啊！啊，起用的时候就现前，不起用的时候没有啊。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有波动，没有波动就平等了。啊，菩萨真的平等了，阿罗汉真的清净了。佛是大彻大悟觉，那所以世间有这么多宗教，上帝、真主、神圣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不一样。啊，业夫现言，现言是说法，现身说法，啊，教化众生的语言没有了，当如涅槃，啊，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生发欢喜。这就是佛菩萨所干的事情，叫佛事。啊，现在我们讲佛事，都是做超度，为鬼神服务，这叫佛事。这才真正是佛干的事啊！佛干的事是现身为人说法了。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因人而异。啊，他绝没有成见，我准备好功课了上，没有啊。你问什么答什么，跟你讲什么。啊，这是真实智慧的流露。啊，没有预备的。经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那微妙法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啊，宇宙一切法的真相啊，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说法就方便不一样。那么想着最普遍的，这个地球上居民各地方的言语不一样，他在哪个地区就说哪个地方的言语，现那个地方人的样子跟他们看同文同种，大家喜欢接近啊。微妙法是一切法啊，他能够听得懂的，能够理解的，啊，听了之后啊，能依教修行就得受用的，能把他听的落实在生活，他没有白听，落实在他的工作，落实在他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叫微妙，不是一法，无量法。

啊，那么经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言。因此，正是知方立相，即思而真者，殊胜方便。这一句很重要。指是指定，这个方就是西方，相就是极乐世界。啊，真有这么个地方。啊，虽然这是思，思是从真显现出来的，真是真是真如，是自信。啊，是自信现出来这个思想。我们这个地方所见到的一切现象，也是即思而真的。那为什么真是能现、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我们真上再加上一个妄，真心是能现、能生、能现，就是十八图。啊，阿赖耶把十八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阿赖耶是妄心，就是念头。我们天天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外面境界会跟着我们念头产生变化，所以境随心转，啊，不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就可怜了，迷得太深了。啊，聪明人知道境随心转。你看海鲜老和尚，我们看他观点，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害了个毒疮，身上害的毒疮，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办法治好。啊，到最后他虽然年纪很小，他相信南阳那天佛法很深，他说这是冤业病，所谓说了一句话了，妙药难治冤业病，就放弃了。啊，跟他妈妈讲别找药了，不要找医生了，念观世音菩萨。啊，他念了一个多月，这个疮就好了。那这说明什么？境随心转呢？你天天念病，没有病会念出病出来。为什么？你念来的。啊，身体纵然真的有病，跟海鲜老和尚一样，真有病。念头转过来，把病忘掉，别去想病，想阿弥陀佛，想观音菩萨，连续想上一个月两个月，病就没有了。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很重要。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证明以心控物，就是用心来控制物质。这是最近这个二十年来所发现。啊，物什么？物质现象，
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身体不健康是物质现象，我们能把念头转过来，健康的念头，不健康的身体慢慢就变成健康了。啊，心能控制物质，我相信再有二三十年，量子力学再能进一步把念头是什么搞清楚，现在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念头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啊，近代的科学家，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啊，他们的资讯，通通在研究念头、念力，啊，念力的秘密。啊，在研究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宇宙之间第二桩事情，第一桩就是物质，宇宙的奥秘，物质被揭穿了，物质根本没有，是假的，是从念头生的，产生的幻想，所以念头能够控制物质。佛在经上讲，我们找不到证据，今天科学家把证据搬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明白了，佛说的没错，用念力来治病呢。啊，佛教里面大藏经里头有不少治病的神咒，啊，在隋唐时代很盛行，很多疾病这些上师密宗上师啊，给你摸着你的头顶给你念咒，那病就好了，很神奇啊，他叫你念你跟着他念，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念是什么，是用我们的音声，音声发的音声准确，震动你里面的这个脉络，脉络都阻塞了，不通了，这就生病了。啊，中国人用针灸都不要用针灸，用音声。你照念这个咒的时候用声震动，这个地方通，就疏通了，那病就没有了。不是没有道理啊。那现在那些咒就都不能治病了，为什么？音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字，我们发的音跟隋唐时候的音不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口传啊。记载是帮助你记忆不忘记啊，实际上一定要音念得很准确啊，音震动某个部位不是神通啊，一定要知道啊，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啊，能治病啊，能调理调身呢、啊，啊，通通不要向外求啊，啊，自己全都能办得到啊，啊，人心地善良，心地慈悲，没有自私自利，这个人。心健康，身就健康。啊，心里没有病，身体就不会生病。道理在此地，就佛经里面有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这么多年来，人问我，佛教，释迦牟尼佛讲什么？说佛陀是教育。啊，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普世教育，对社会大众的，佛经里头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向上呢，这是中文的话了，向上呢，向上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啊，那我们现在承认，相信没有怀疑，究竟科学，究竟哲学，究竟是圆满，没有更高的。啊，科学哲学它讲尽了，讲到底线了，上面再没有了。这个东西不能不学。我们想学，时间不够，缘不具足，哎，这就要感谢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叫我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无量寿命啊，无量智慧啊，无量善巧方便的，我们都能得到，很容易就证得究竟圆满。这个要知道，这个人生当中多大的幸运你才遇到啊，遇不到没办法，随业流转了，遇到之后有办法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阿弥陀佛决定不欺骗人，决定是真实语啊。我学佛64年，一点怀疑都没有。

啊，下面他说即今云现在西方就是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音啊，因此正是知方理想即事而真殊胜方便。善导大师破世其意，为娑婆众生妄心普动，那像瀑布流水一样，那我们心是浮动的，心浮气躁啊，直放立相尚未能专注，何况无方无相，无方无相难呢、啊、禅宗就是无方无相，那是上上根人才有份呢、啊。啊，我初学佛，三个老师，三个老师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啊，跟我说话说同样一句话，警告我禅宗不能学，边都不能沾啊，老师就看准了你不是禅宗的根基啊，告诉我慧能大师之前没有出过慧能，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过慧能，那是天才啊，我们不可以学啊，欣赏他的东西可以，不能学他，学不到。那我们说什么？我们现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走教，教是经典啊，有经典依靠，就读书啊。啊，我学了一段时期，学了几年，参云法师把净土介绍给我。我住在他山上住了半年，给他做义工啊，空闲的时候他要我看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要解藕益大师的，圆中钞优喜大师的，我看了很欢喜，我没有想学，那我对教很有兴趣，方东梅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那李老师将楞严经介绍给我，法华经是我自己学的，有古人的著述做依靠，大经大论很能诱惑年轻人。在山上下的时间功夫太多了啊，用了几十年的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断烦恼证菩提，都是这条路啊，想想自己没有把握，不但禅没有把握，教也没把握啊，所以最后在讲华严经的时候
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觉悟了，明白了，文殊普贤，甚至于释迦牟尼佛，都是念佛往生净土成佛的。那我对净土法门就特别留意了。加上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传到台湾，李老师讲过一遍，他讲那一遍是我刚刚修复，我跟他不认识啊，没有听到他讲这遍，但是他把讲义给我了啊，我能看得懂他的讲义啊，跟他十年啊，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在外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台湾，一共讲了十遍。啊，非常有受用啊。啊，真正归心的净土了，这法门有把握。那就是他开的条件，我通通去做，真心，不再怀疑了。啊，真正发愿求生，在这个世界年岁太大了，随时可以走。我是天天盼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他老不来，这就没法子。啊，他不来嘛，我就多住一些吧。真想去啊。啊，去干什么？去成就佛道啊，然后再回来帮助众生的。那个福慧具足啊，真能帮助人，现在帮助人很有限啊，虽然天天讲，天天在做样子，毕竟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真正能放得下的人

很少啊！这个法门放不下不行的，一定晓得，一样都带不去。为什么？那是净土，不是秽土，秽土可以带得去。

啊，他有念老，你看他举出这些经论，上读仪里头说，归命三宝，要直方立相，住心取经，以凡夫细心，尚乃不得，宽立相也。那立相很难。啊，这个是方便当中无比殊胜的方便，确实能帮助每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上面等觉菩萨，下面阿鼻地狱，那地狱众生有没有往生的？有。什么人？对佛法很懂得，修行也有根基，但是造地狱业，他堕地狱啊，这些人是在地狱受苦，一旦有人提醒他，他马上觉悟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去了。这一句话不是白讲的，是真的啊，那就是要真回头。所以爱面子很糟糕，他就会不好意思认错，我哪里会有错误啊？这样的人那就在受苦，到哪一天苦受够了，不能再受了，也许他会回头。对，地藏菩萨在地狱度这些众生，没有佛法深厚根底的人没法子的度。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去阎浮提百千居之诺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上面这一句是颂译的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经，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每一句都指出来是在哪一个译本里头，这颂译的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啊，所以贤公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这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啊，下莲老没有敢改动一个字，真经呢。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为什么通通有出处？不是自己随便说的，啊，都有出处。那魏译本里面呢，不是百千居之那有他。是十万以上啊，百千居之那由他就是十万以上，唐以十万亿佛刹啊，下老这一句是用宋译的文字称赞净土佛舍受经同颂译啊，这个称赞净土佛舍受经就是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叫称赞净土佛舍受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两个经是同一个本子，翻译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注意不同。

其故有二。啊，这个译本不相同，说法不一样。这有两个理由。一者，如《法华》所说，随众生根器所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是故两土居立亦可不同。原因在此地。那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使者要是跟你说实话，说老实话，老实话什么？极乐娑婆界边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居立之可言呐。这跟你说老实话，这话有根据吗？有根据。什么根据？法身遍一切处，常寂光遍一切处。记住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啊！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就是万法啊！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啊，自信就是法身，自信就是常寂光，自信就是遍一切处。所以我们点点滴滴一切是多多皆是一啊，哪怕一点极其微尘也遍一切处，没有大小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啊，所以借此那虚名芥菜籽很小，须弥山很大，可以装在里头。啊，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做到了。啊，你看晶片，现在这种晶片，一点点大，小指甲这么大，这里面含多少东西，多少资讯在里头，那就小中容大了。啊，他在瓶罐末里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有多少东西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比这个还小的极微色，极微色里头有宇宙，有全宇宙，没有大小啊。所以整个宇宙里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开悟的人，见性的人全知道啊，哪有不知道道理啊？连蚊虫蚂蚁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没有办法瞒过人的，瞒自己可以啊，瞒那些愚痴的啊，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可以啊，修行正果的人瞒不了他，他全知道啊，这叫什么？他心通啊，别人心里起心动念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明了这桩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了，起个不善的念头多难为情。起心动念全是善念啊，我念有，不要去理会它，把它忘掉。啊，想一遍就再做一遍，这是绝大的错误。啊，用什么方法？

代替，净宗的方法最妙的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啊，代替我们起心动念，不动念则已，动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相续不断，这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保证你往生啊！功夫成片往生，最低的不是凡圣同居土，是方便有余土的下品下生，功夫刚刚成片啊！那功夫在得力的话，成片能够得力，来得纯。方便土三倍九品，你就慢慢向上提升了。啊，到四意心不乱，是方便有余土的上品上乘阿罗汉。啊，真正开悟，离意心不乱，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那是两重因素，一个是你自己功夫达到了这个水平，另外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那么这个十宝庄严土跟一般世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十宝土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华藏世界都是十宝土，华藏世界的菩萨们还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文殊普贤率领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到极乐世界去参修这就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了，不一样啊！啊，念老这一句话说得好，我们要把它记住，就是实者极乐娑婆界边一切处，互融互摄，本无距离可言，距离是空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空间时间都是众生迷失自信产生的错觉，那真相是没有距，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前后，就在当下，就在现前啊，那下面第二个，二者，意、举止、那由他之数，所表大小不一。意有四种说法：十万是意，百万是意，千万也是意，万万也是意。现在我们中国人用万万，啊，万万为意，万意为照。啊，举止翻译经的时候从意思上翻就是翻成意，所以他也可以说十万，也可以说百万，也可以说千万乃至万万啊，但前三者则为常用者啊，这个意，这是讲的印度人他们的用法。那由他可以翻成十万或者是千万，也有的地方用万万，其意不一，是故难教，比较很不容易。
经于十万亿取亿所知最大者，皆为十万万万。啊，百千居之那由他，取居之于那由他之最小者，则为千万万万。交十万亿大一百倍也，故不必局限于数量。诸经互参，啊，互相参考对照，则可知所示现之极乐世界，居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至少在十万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尊佛的教化区，教区国土，啊，教区。凡夫闻之，常感极乐深远，居不能取。此是由于迷自心量故。那自己心量是什么？根据楞严经所说的，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十万亿不远，很近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学习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591页啊，591页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注经互参，则可知所示现之极乐世界，居此土至少在100万亿个3000大千世界之外。3000大千世界为一尊佛的教区啊，我们称为佛国土。凡夫闻之，常感极乐甚远，俱不能去。此是有迷自心量故。

佛国土，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10亿个银河系，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边唐译本里面所说10万亿个佛刹，一个佛刹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10万亿个佛国土，这么远的距离，所以一般人听到对极乐世界生不起信心，原因是什么呢？太远了，恐怕我们达不到啊！啊，10万亿个佛国度的天文数字，恐怕一般这个外星人呢，他们的科学比我们进步，都没有办法到达，啊，距离太远了，对极乐世界信心、愿心就退失了。下面是黄念老给我们说的这几句话，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实实在在是由于迷失自己的心量，所以没有信心。下面他老人家根据《楞严经》上说的，据楞严，在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何缘之有？这个何缘之有是说10万亿个佛刹啊，《楞严经》上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十方虚空这方虚空从哪里来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五句话，最后的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话很重要。十方虚空从哪里来的？六祖所说的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的宇宙。佛法里面常说，遍法界虚空界，就全都说到了，一个也不漏了。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一切诸佛的报土都是心现的，谁的心？我心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呢啊，诸佛报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轮回十变的心现十变，就把它说清楚了，说圆满了。啊，那么10万亿佛国度，

没有离开我们心性的，楞严经上说个比喻，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十方虚空法界是我们心中生出来的，啊，生在我们心中，多大呢？我们的心好像太虚空，十方虚空啊，就好像太空里头一片云彩，就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念老说何缘之有啊，要知道在心性里头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错觉里头产生的，不是真的啊，自信跟任何一法没有对立，而且任何一法都是自信，它的体本体都是自信，没有离开自信啊，当下如是，极乐世界也如是，十方诸佛刹土也如是，没有例外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对于极乐世界才能产生信心。下面引观无量寿经书，故观经曰，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为什么这么说法？是因就是真正的因，本在众生个个自心之内，不在心外呀。要晓得我们的心量，包虚空法界。心量太大了，不是包一尊佛的虚空法界，是包无量无边诸佛的虚空法界，没有一法离开心了啊，都在心内，不在心外，所以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法外无心什么意思呢？法就是心，心变成法了，法就是心。法是幻象啊，好像做梦一样啊。啊，又弥陀苏超莲池大师说的，分明在目前，一何长远？这莲池大师说的，透彻心源。啊，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不是明心见性，说不出这个话来啊。那么极乐世界根据这些说法，距离我们确实不远啊，十万亿个佛国度很近

有世界明月记录，欧耶大师特别叫我们着重这个有字，真有，不是假有。就像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样，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娑婆三千大千世界，释迦佛的教区。如果说我们承认我们这是真的，极乐世界就是真的。我说我们这是假的，啊，极乐世界也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看了《无量寿经》，我们才真正知道，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世界不一样，它是新鲜的。新鲜是诸佛刹土里面的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土，这新鲜。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是十遍的啊，阿赖耶变的，怎么变的？把十宝土变成了十法界，在十法界里头又变成六道轮回。十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土跟同居土都是发现土，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四土都是发现土，都是新鲜，没有十遍，所以那个世界是无量寿。啊，那个世界跟十方诸佛同居方便土不一样。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唯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从这个地方看。下面给我们说是。指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所谓三世也。啊，三世是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界呢，界是讲的空间。疆界指的空间，四维上下，所谓十方啊，这个十方是四方四维，四维是四个角啊，上方下方这叫十方啊，或实于空，故称世界，所以世界两个字是讲的时间与空间啊，是是讲的时间，界是讲的空间啊，极乐梵语须摩提极乐世界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有好多种翻法啊，所以翻译的时候有安乐，有安养，有清泰。啊，弥陀要解
说极乐

乃永离众苦，第一安稳之位，啊，成为极乐。啊，极乐是须摩提的意义。啊，从意思上翻的，不是从音上翻的。弥陀疏钞里头说：“贤至极之乐，非人天一切诸乐之彼，故名极乐。”啊，这把极乐世界这个名词给我们说清楚。啊，这个乐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所谓是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啊，祖师大德说得好，为什么成极乐？十方法界，诸佛刹土里面，有苦有乐，极乐世界是有乐无苦。那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苦事苦因苦果极乐世界找不到，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找不到，称之为极乐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诸佛国土随其所感有四种土，即是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四种土就是四种不同根性的人，他们所感得的。第一个叫常寂光土，净云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常寂光在哪里？我们都在常寂光当中，没有离开常寂光。常寂光是本体，离开常寂光就没有现象。啊，是其佛住处，这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佛的住处叫常寂光，你看是极果人所居，净宗里头等觉上面是妙觉，妙觉住常寂光，常寂光是圆满的自信。换一句话说，正道究竟圆满就是回到常寂光了。常寂光不生不灭，六祖慧能所说的五句话就是形容常寂光。常寂光是什么样子？清净，决定没有污染。那个清净我们也无法想象。啊，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具足无量。

无量断能，无量相好。啊，具体来说呢，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常寂光能生能现，啊，那通常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来说它，怕大家产生误会。常寂光没有生灭，不生不灭，但是它有隐现。啊，设法界的众生，如果造作无逆十恶的罪业，堕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从哪里来的？常寂光变现出来的。离开常寂光，一法不离，没有一法。啊，那我们人修五戒十善，中国人讲伦理道德，啊，常寂光就变成人道，啊，六道里头的人道。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修五戒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我们就升级了。常寂光就变天道。记住，常寂光能变能现。我们举个比喻，大家就好懂了。我们电视机摆在面前，电视机里面的画面那就是十法界。啊，常寂光是什么呢？是电视机的屏幕。所有画面都在屏幕上出现，屏幕什么都没有，啊，一片空白，那叫常寂光，那是本体，那是法身，啊，所以证得法身，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你就到十宝庄严土去了。十宝庄严土哪里来？常寂光变的。啊，达到究竟圆满了，连无始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你就回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正究竟圆满佛果，所以它叫极果人所居，啊，正果正道最高的地位，再没有比他上的了。他们回到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啊，也没有所谓什么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叫常寂光。遇到缘，它就现象，它就能生能现，所以常寂光呢有隐现，没有生灭。啊，现象不生，不现的时候不灭，没有生灭，有缘就现，完全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那个念头，有念都在方便土以下，就是同居土方便土。我们还有念头，念头就是阿赖耶，就是识。啊，没有念头了呢？没有念头的时候，叫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更深一层了，到十宝图去了。啊，十宝图平等法界。
佛如来的十八图跟极乐世界的十八图是相同的。那为什么化身菩萨还求生极乐世界？这是诸佛如来跟弥陀如来的愿力不一样。我们能理解，能想象得到，十方刹土里面的十宝庄严土啊，像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那破无明之后就生到那边啊，那在十宝图里头有切记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居宝图，要靠自己，很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无明习气断尽了，才能离开等觉，提升到妙觉，回归常寂光了啊。那么阿弥陀佛有愿力，四十八愿加持，报土里面化身大士，他们乐意亲近阿弥陀佛，因为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在那个地方主持教化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德能令大众敬仰备至啊，愿意去亲近他。我相信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不是这个原因，那报酬都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原因，那极乐世界的报酬胜过十方诸佛报酬。这是常寂光图。再看下面第二，第二呢，十宝庄严图。行真实法，感殊胜宝。十宝庄严图怎么来的？前面这四个字重要，行真实法。真实的反面是虚伪。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些人告诉我，人呢，太假了。假得很啊，这话就是什么，这人都是些虚伪的，没有丝毫诚意。

见人笑眯眯都是骗你的，都是玩假的，没有人玩真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话，这个语言从哪来的呢？我们想想过去，不要想很久，中国人讲价值60年，现在往前面推60年，60年前的社会，60年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记忆很清楚。有没有假的？有，假的不多。老实人多，骗人的人少。特别是两个行业啊，第一个行业是饮食，啊，确实是真的，啊，绝对没有掺假，所以你吃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啊，现在外面馆子里面的东西吓得我们不敢吃。啊，油听说用地沟油。啊，佐料都是用化学的来代替，成本低，让人提心吊胆。啊，第二个是医疗。啊，做医生的人好，绝对不卖假药。他有良心，啊，而医生是救人救命的，治病救命的，啊，药的价值的时候，取利也不过是取一分两分的。不像现在啊，现在要取加多少倍啊，是一本万利啊，那还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假了，从这里就能体会到，会体会到很深啊。为什么现在的人会变成这样？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完全没有了，都相信自己有本事。什么本事？能欺骗人，这就是本事，这就是他的智慧啊，这就是他高明的手段啊，他只要踩啊，不顾别人生死，你生死是你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只要我发财，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说多可怕中国千万年来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就一句话，凭良心。良心是真心，真心就是良心，所以本心本善啊，善就是善良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去害人，去骗人，哪有这种事情？

一定要想到别人。我不愿意别人害我，我决定不能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一个德行呐，第二个是义。义简单的解释，就是合情、合理、合法。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情、理、法。要顾全呢，义是应该做的，见义勇为也，舍己为人呢，第三个是理，现在没有了，现在仁义没有了，理也没有了，理是什么？理是敬。礼记第一句话，去礼乐无不敬。对人要诚信，对事要诚信，对天地万物都要诚信，你怎么会去害人？智是理智，不能感情用事。这一条很重要啊！感情用事就会做错事情啊，要用理智。最后一个是信。有信用，信则不妄语，不欺骗人。事出世间圣人都告诉我们，人能把这五个字做好，来生不是人生。如果做得更好，这就升天了。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人因为天很近嘛，到天道有信心，极乐世界太远了，不敢发这个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我们从心性来说，就没有距离，没有远近，没有大小，空间没有大小，时间没有远近，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呢，就生起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这什么呢？无量劫来，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在这一生呢，全解决了。生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啊。你看，行真实法，感殊胜报。
中国儒

十道三家都劝我们要行真实法啊，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也劝我们行真实法，感殊胜宝。那么我们敬宗，敬宗的真实法是什么？信愿持名，简单的真实法啊，心里头常念阿弥陀佛啊，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妄想。那我们居住环境当中啊，在家里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亲戚朋友啊，他们有信佛不生，有不信佛啊，对你很关心啊，对你照顾很周到啊，那种关心周到都是障碍佛法的啊，怎么办？要恒顺众生，让他们欢喜，自己心里面的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我心里念佛也不必告诉他们，也不必让他们知道，心里头默念，说什么都好啊，只要不是坏事，都赞叹。啊，可是自己要把佛号看清，啊，他们要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的他没想到。啊，等到我们往生，做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到了，他会感动。哎呀，原来念佛走得这么好，啊，不生病，欲知时至，说走就走，他就会动心。啊，一张重的，看到这个样子，太不动心，还搞他的名闻利养，那就业障太重了。我们有没有看到？有啊，那些自在往生人周边人我都看到啊。啊，有福报的，业障轻的信了，感动了，啊，业障很重的。不行，一次两次他回不了头来，他还要造恶。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要提醒自己，啊，加倍的用功努力。为什么？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不知道。那另当别论，知道了怎么可以不去啊？啊，任何力量都拦不住啊，这决定求往生啊。啊，下面感殊胜报，这就是总说。啊，底下举几个例子，七宝庄严，举。净妙五尘，五尘是什么？色、声、香、味、触，完全是指我们身体
身体上享受

享福，就这五个字。啊，眼睛享受的是色，耳享受的是音声，鼻享受的是香气，啊，舌享受的是美味。都是这些极乐世界你身所享受的是净妙无尘，是清净的，是微妙的，跟这不一样啊，这是染物啊。这个地方现在这五种都是染物，而且是严重染物。啊，一云无障碍土，我们这个地方障碍太多，极乐世界没障碍，没有障碍，称心如意，我们恭维别人话说，心想事成，称心如意，心想事成，是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色心不二。我们这里人做不到啊。啊，这是事实真相。色是什么？物质。心是什么？精神、心理。啊，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把色跟心分开了，就是现在学校里教的物理、心理。物理是色法，心理是心法，啊，一直到近代，量子力学才发现，这400年科学走向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什么呢？二分法，二分法是错误的，把物质跟精神分开。分成二法，没有想到色心是业不是二，心能生能现能变，色呢是所生所现所变，色就是物质现象啊，这个宇宙的奥秘啊，被科学家揭穿了。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这是最近20年的事情。看到微中子被打破之后，就不见了，就变成虚空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再看，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明了，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想。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这个发现，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不是真的，甚至于说
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

这个话说得很正确。物质现象存在的时间多长？科学家告诉我，太快了。快到无法想象。你知道生它就灭了。啊，生灭跟不生灭好像同时存在。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像它存在呢？那是许许多多这个幻象重叠在一起。啊，是一种相似相续，是这么看到的。如果单独一个画面的话，我们决定看不到。就在我们眼前，十分注意，你也看不到。速度太快了，我们眼睛看不到。快到什么程度？佛经上有啊，我们从佛经上看到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多少次生命，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生灭才是一弹指。一个生灭我们怎么能捕捉得到？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320兆乘其一秒钟。一秒钟物质现象生灭多少次？2240兆。所以科学家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的存在，是正确的。我们再看底下一句，毛叉相融故，是化身大师所居。化身大师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以上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份化身。无名有41品啊，所以十八土化身大师是有41个位次，他们通通住十八土啊，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40个等觉，41个。啊，那么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就是要破无明。无明没法子破的。你要破无明，你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没法子破。他在十八土啊，真的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

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极乐世界没有分别执着的人，无明没破，住方便有余土。啊，破无明才能够住十八土。啊，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的极乐世界有没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有等觉菩萨，但是他们虽有这个阶级，可是每个往生极乐世界人在西方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啊，这个待遇是什么？智慧、道力、神通、受用完全平等。啊，第一个身体，体质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妙色身啊，不是我们这个皮肤啊、肉啊，这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是法性，法性身居住的法性土，法性那就跟慧能大师所说的，他五句话就是讲的法性啊，法性清净，没有污染，法性不生不灭，法性如如不动，法性能生万法。法性身啊，法性土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啊，身是法性身啊，设法性身给诸位说，就是常寂光里面所讲的法身，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劫修学的功德加持，每一个往生的善友啊，包括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都在其中，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平等了啊，阿惟越致是圆满证得三种不退，未不退我们这个地方阿罗汉证得的，行不退菩萨证得的，念不退法身菩萨证得的。在极乐世界，只要一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通通都是三不退。所以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称赞他到极处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里的底下一句，毛叉相容，

啊，色心不二，极乐世界已经做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真是萌芽了，不错，发现色心不二是真的，色心分开是错误的。啊，我们的科学出现许多错误，啊，就这个概念上产生的，不能分，唯心唯物是一桩事情。啊，分成两桩事情，问题就出来了。啊，在极乐世界，色心是一，不是二，毛差相融。毛是汗毛，啊，汗毛端，啊，身上的汗毛，尖端很小。差是什么？差是佛差。前面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啊，如果这个要是不太方便呢，那你就起另外一个说法，深意个银河系，啊，深意个银河系。一尊佛的教区，他教化的地区，啊，叫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生一个因果系，这么大，毛小啊，差大了，毛可以容差。我这个汗毛尖端上能容十亿银河系，啊，差绒毛大家懂得，不必说了，毛绒差难啊。但是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为什么？法只要一呈现，就没有对立，大小是对立了，大可以容小，小不能容大了，对立没有了，大能容小，小也能容大。你看色心不二就能够毛差相容，啊，这是发生大事，他们生活的环境，休息的道场。第三，方便有余土，断四诸惑，说方便道，无明归尽。名曰有余，啊，无住烦恼，烦恼一共分五大类呀，四大类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种。一种是什么？无明，无明为断，啊，我们平常讲的比这个讲的简单一点，但是内容完全一样。平常我们讲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我们分三。

细分是五大类，五住烦恼啊，无明未断，所以叫有余啊。他们住方便有余土，就是方便道，方便有余土啊，三乘圣人所居，这个三乘小乘阿罗汉啊，这里的还有圆球，这中间的一层，往上面去呢，菩萨，这个菩萨没见性，大乘别教的三贤啊，天台家所说的不是原教，别教，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往生是方便有余土啊。贤首华严经讲的是原教，原教初住菩萨就断无明了，那就生十八土了啊。那个在别教呢要出地啊，别教出地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跟原教初住平等。啊，这是教下各个判别不一样，我们要把它拿来对照啊，你就会看清楚了啊。三乘圣人所居啊，别教的三乘。第四个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是凡夫所住的同居土。有没有圣人？有，有圣人啊，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晚年留下来最重要的一份法宝《进修捷要报恩坛》啊，里面讲到有一个法师到五台山朝圣，他到五台山心地很虔诚，三步一拜啊，拜到这个山的当中，发现有一个洞，这个洞上有三个字金刚洞，他看到这个名词很欢喜，金刚洞，他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之后看到里面很大，里面有宫殿，有很多出家人在修行啊，他走到一个庙里面去，是大殿上去看，看到大殿上没有佛像，感到很惊讶啊，他绕了三圈没有拜就出来了啊。走的时候

忽然听到后头有人叫他，叫他名字，他感到很奇怪。啊，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叫我名字？啊，看到这个小沙弥，小沙弥告诉他，我家里师父请你来坐坐。啊，跟他师父见了面，向他师父请教，啊，你们这个大殿上为什么没有佛像？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啊，跟他谈话，啊，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我能不能在这挂单呢？在这休息？这老法师告诉他不行，你的缘分还没到，啊，你必须要回去。啊，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走了没多远，有一个喇嘛住在地方，天黑了，喇嘛就告诉他，你不能走，山上太危险，你在我这里住一晚上。啊，住下的时候就问些话，就谈到他刚才遇到的一个金刚斗，他说没有啊，你所说的这个地方我们没听说过。他记得很清楚啊，啊，说了很多话了，就他说我确实是经历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我真的见到。另外一个人听到说，你是不是见到文殊菩萨了？哎呀，他听到这句话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个缘分太殊胜了，再打着灯笼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四大名山真有菩萨在那里，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地藏在九华，观音菩萨在普陀，啊，大迦叶尊者在鸡足山，这一些名山宝刹真有圣人在修行。如果没有这些大圣，那个社会就不堪想象。这些人在作证，啊，中国有，我们相信外国也有。啊，中国感应是佛菩萨，外国感应是天人，因为他们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升天，一定有天人啊，跟他们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啊。啊，佛菩萨天人大慈大悲，到这个世间来住，让这个世间国土坚固，不至于产生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最严重的是核武战争，决定不能爆发。核武战争，地球毁灭。人类在这个世界灭迹了，灭绝了。啊，佛菩萨不愿意看到，天人也不愿意看到。啊，我们要能够相信。

王恩坦是念老一生学佛心得报告。我们这边还有个小朋友，他才五岁，也许有很多同学的时候看到他报恩他，我们有有声书，他看这个有声书我听说看了70多遍，小孩记忆力好，几乎能背得下来。所以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小扎根啊，20岁以上都算是半路出家了啊，要发奋努力争取10年功夫根才能扎得好啊，如果20到30根没有扎稳，那就很难了。啊，20到30是扎根的时候，30到40成就了。啊，40以后，过去李老师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生的好时间都空过了，抓住晚年幸运持名求生净土，上上层

啊，那么这是四土。下面为我们解释凡圣，凡是凡夫，圣指圣人，圣人应及世间，与凡夫同居一处，故曰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地球确确实实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圣人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偶尔有缘会遇到，遇到的时候不认识啊，到想起来的时候再也遇不到了啊。那么这一些迹象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真有，不是假的啊，确实有。经娑婆世界一名凡圣同居，但此土浊中多物，不净充满，荆棘瓦砾，丘陵坑坎，实乃同居秽土啊。我们这是凡圣同居土，念老特别为我们说明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同居秽土啊。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过去历史上没有见过啊！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多？我们想想佛经上一句话：“

冷静思维，就明白了。经上告诉我，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那我们就在想的，我们现在的人，他心里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的什么？如果他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背伦理道德，

那这个相就有问题了。相从心生，善心生的是善相，好相啊。恶念所生的是恶相，

有些人讲风水，风水从哪的？风水从现代。过去好像有二三十年前，有人问过我，古人讲的天下的风水宝地多半都是出家人修道人他们占据了，问我，这些出家人、和尚、道士，是不是都懂得看风水？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是，我说不见得。出家人不重视风水。不种这个东西，我相信道教的时候也不讲究这些。为什么他们建的寺庙都是风水宝地呢？他们心好，这些人心善良，心好，真正修行人，他住在这条三年，这条风水就好了。他如果是这个不好的风水，他去住三年，风水就转好了。如果是恶人、恶念，风水宝地好地方，他去住三年，那个风水就变坏了。这才讲得通啊！跟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讲得通啊，不是心随境转。是境随心转，这个道理要懂啊。近代的量子他就提倡这个，以心控物，用我们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念头好，这个地球变成天堂啊！念头要恶啊，天堂也变成三恶道，不能不知道。念老这几句话，描绘我们现代地球的环境，说得好，主。

就是染污，严重的染污，多恶啊！人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

古人自私自利，不好意思出口啊，很难为情的。现在自私自利是变成风尚了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倡导这个啊，我记得早年我有一次在香港讲经，香港电视台来访问我啊，访问的人是何守信，是香港很有名的有个记者，好像现在也应该退休了，年岁老了。他问过我这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就告诉他，这一句话是错误的，啊，害了很多人，啊，他是有罪过的，啊，我就跟他说，在中国，孔子、孟子没为自己，天没诛他，地也没灭他。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他出生是王子，他不出家，他是国王，他舍弃了王位，啊，不为自己，为苦难众生，为教化众生，天也没诛他，地也没灭他。啊，我是在说的现前，我在没学佛之前，我很少想我自己，学了佛之后更是不想自己了。啊，完全把佛的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劝人为善，天也没诛我，地也没灭我啊，所以这两句话不可以再宣传。啊，天诛地灭是说违反伦理道德，不仁不义。不知道断我修善。啊，不怕因果，不相信因果，都不相信因果。啊，敢做这些恶业，只图眼前一点小利，不知道来生问题严重啊！来生怎么办？啊，人如果相信因果，决定不敢错误。啊，前几年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的这个光碟，好皇帝呀，历史上没有人不赞叹他。他在无间地狱，为什么夺取政权的时候杀人太多啊？造的杀业。啊，你做皇帝是不错，真的是为人民着想，后世人对你都尊敬，
啊，难得这么好的领导人。但是所造的恶业不能抵消啊。哪一个先报？哪个力量最强？先报。那恶的力量强，超过了这个善的力量，先受苦报。啊，善报在后面。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讲得明白。啊，道家《太上感应篇》也讲得很清楚，不能不读，不能不学。啊，你念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不学它，对自己损失很大。啊，这些经教都不长，啊，都是小本的，不很深奥，能看得懂。劝善归过。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极乐世界，至于极乐同居，讲同居土，持六八德，啊，切保持，里面的水，八功德水呀，啊，树银其真，真是珍宝。我们讲七宝也是满满的，满树啊，都是七宝啊，啊，宝莲佛光，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这个池佛光常照。遍满国土啊，啊，水鸟树林，岩树妙法，啊，我们现在有啊，啊，树林，现在用播音机，小亭子休息的地方有闭路电视，啊，不一定在讲堂听见学习，到处都可以啊。啊，今天手机可以能收到广播，也能收到讲经教学，太方便了啊！极乐世界完全是阿弥陀佛，用我们的话来讲，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啊。

它能变很多不同的鸟，你所喜欢的啊，这些鸟都会说法啊，音声美妙，让你听不厌的。你想听什么经？

你想学的他会教你啊，在诸上善人入真定去永离众苦，这到哪里去找这地方？上善是指等觉菩萨，化身菩萨里头地位最高的上善啊，像文殊普贤、地藏、弥勒啊、观音师智这些上善的很多。啊，他们给佛当助教啊，常常在身边呢，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啊。人人都如真定居啊，那么容易入真定居，实实在在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现在测试的不说别的，说念佛啊，念一个小时能不断都很难。难在哪里？环境干扰你啊，还有个最麻烦的干扰的，你还喜欢它带在身上，手机不定什么时候来了啊，把你功夫打断了，让你的净念又失掉了啊。所以真正念佛人不能用手机啊，它是24小时无间断在干扰你，你怎么会有成就啊？必须把电话切断，重要朋友要交友重要事情的时候告诉他时段啊，我这手机什么时候开？一天开2个小时。啊，不是在这个2小时之内的不开，你找不到我。啊，最好通通都不开，没事嘛，何必找事？永离诸苦，极乐世界没有苦。人所相处的人都是菩萨，都是罗汉，都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啊！我们这个地方道场是个修净土的道场，大众在一块还不能和睦啊。啊，极乐世界是真正六合净的道场。所以那个道场很快提升，很快成就啊。为受大乘法轮，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的佛国土。

往生太容易了，是你想象不到的容易啊！往生的条件两个字，一个信，一个愿。你有没有这个条件？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我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教导，让我早一天成佛，这是愿。无逆施物，一口气没断，发这个愿也能往生。这不就是说明吗？上从等觉菩萨，下到阿鼻地狱，阿弥陀佛普度，就用这两个字：信愿。欧耶大师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你决定得生。啊，念佛呢？念佛是另外一桩事情，品位高下，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念佛没有功夫的人能不能往生？能啊，只要有心有愿啊。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第十八愿，生念一念都能往生，你看多容易，没有一个人没份呢。阿弥陀佛对人公平呢，不跟人为难呢，这能不去吗？啊，那个地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要到诸上善人去。我们没善，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哎，补，咱把善补就补进去。啊，怎么补法呢？念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啊，能多念好啊，没事就念佛了，把我们的善往上提升了。这桩事情不可以不知道，不能忘记。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本性本善，我要恢复我的本性本善，用什么方法？念阿弥陀佛，再好也不过了。

啊，让我们跟本善距离拉近。那不善呢，就远离了。啊，不善的缘很。

也不能够拒绝，拒绝的时候会造成负面影响，要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不设正念，这个太重要了。我顺着你，我是身顺着你，事顺着你，我的心我的念是阿弥陀佛，这个我不顺你啊，我们清清楚楚，顺你是继续搞六道轮回，你不肯顺我，你要肯顺我，你到极乐世界啊，我们自己智慧德能不够啊，不足以感人呢、啊、只有我们随顺别人呢、啊、随顺的时候要有把握啊，就是信愿持名四个字牢牢地抓住啊，可以随顺，带着这四个字随顺啊，让你欢喜。我到极乐世界，你无论生在哪一道，无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看到，我都能听到，你有苦难我可以帮助你，这就对了。

我们再看下面，又极乐同居，同居净土，圆明无碍，一通于常寂等上三土。这一句真真是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一堂课我们再学习极乐同居圆明无碍，它也通常寂光，也通十宝图，非常难得。那么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无论生哪一土，都是四土通通都有份，通通都沾光，这个是无比稀有难得，我们决定不可以错过这一生。好，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92页第七行下半段啊，第七行下半段，从又极乐同居净土这里看起啊，圆明无碍，亦通于常寂等上三土。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虽有四土三倍九品，它是可以融通的啊，有分别又融通，这个不可思议啊。念老举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所说的啊，随其机宜，所见也已。由于同居见极光土，由于同居见十报土，由于同居见方便土，由于同居但见本土，这一句显示念老前面这一句话啊，同居土圆明无碍，通于常寂光等上面三土。下面为我们举莲池大师疏钞里头来证明啊，这个说法不是他一个人说的啊，莲池大师早就说，随其机宜，所见不同，是应该是往生的人对于经教

悟入的知见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这也是为我们说明文经。 解如是有必要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这个很有道理的，学习经教学习的多，学习的好。 不但往生有把握，往生的品位不相同。即使是在同居土，他能给上面三土融通，他都能见到。见到有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同参道友多，互相提携，进步快。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这个道理。 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同居土里的往生同居土，可以见到观音世子，可以见到文殊普贤，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十宝图。 最上品，等觉菩萨了。最后一品，无明习气，要是断净的，他就融入常寂光了，妙觉如来。这一点。 我们要注意到，如《相法决议经》云：“今日作此无量数众。”这是佛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会当中。 参与的人多，这些人呢，有些人只见到这个地方山林、地土、土地、沙砾，这是一类普通人见到的。或有人见到的是。 七宝，那这些人，什么人见到的？菩萨见到的，同在一块，每个人见的不一样。或见是。 诸佛行处，或见即是不思议诸佛境界，见随即意见也。

所以我们看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幻化了，像变魔术一样，我们站在的地角度不相同，看到不一样啊！啊，同在一个地方啊，凡夫所见到的，跟阿罗汉不一样。阿罗汉见到的跟菩萨不一样，菩萨见到的跟法身大士又不一样。法身大士见到的跟诸佛如来见到的也不一样。啊，你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佛告诉我们，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实际上呢，真我是我们凡夫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实际呢，实际他们完全没有对立了，那才叫真相。啊，所以我们用功要会用啊，明白这些道理就可以练功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来练，眼见识练不分别不执着啊，净宗特别微妙，净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眼见识全都是阿弥陀佛，耳闻声全都是阿弥陀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通通念阿弥陀佛。好啊，不念阿弥陀佛就分别执着了，就起了边界，一切法都对立了啊！这是六道凡夫，啊，真正修行用功确实就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这个时候这个处所啊，高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佛知佛见呐，万法也如啊，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有分别没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凡夫啊，我们实在讲啊，在这个世界不能有很多欲望，那个欲望永远系缚我们，不能离开六道轮回。我们要把它彻底放下，就一个目标，就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除此之外，一念一个杂念都没有。

这叫无助啊。有阿弥陀佛叫身心呢、啊。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啊，心里还有阿弥陀佛，不要紧。好，要心里真正什么都没有，太难了。什么都没有就落空了，空也是有住，空跟有是相对的，所以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那我们净宗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最接近无助身心最接近的。净宗念佛这方法妙极了啊，我们要珍重，要会用啊，学了之后要会用。所以借随其意见，随众生根基不相同，看到的境界不一样。故弥陀要解云，欧益大师底下这几句话很重要。经云，极乐世界正直同居净土，一切恒居上三净土也，跟莲池大师苏超讲的没有两样。啊，讲极乐世界确实是指同居净土。啊，为什么？绝大多数人的往生都在这个地方。啊，念到一心不乱的人不多。同居净土里头有三杯酒品。啊，中上品的我们相信他能够见到上三土。啊，上面方便土、十宝土、长吉光土。真的是一生一切生啊。啊，又云，还是要解里面说的，今有心愿心善。啊，现在就心愿心这三桩事情来说，啊，这个是净土的三资粮，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第一，要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这第一个条件，这就是往生的条件。第二是愿，真愿意去啊。有幸有愿就决定得生了。啊，真想去，真愿意去，

啊，现在就去，不想再等待。后面这个行是念佛，行愿持名，持名是行。啊，行的功夫深浅，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你是生哪一个土？我们念佛，功夫没有成片，生同居土。功夫成片了，生方便土。啊，没有见性，都在方便土。这一句佛号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土。这是行这个字里的意思。啊，这三个条件真心切愿独行，一句名号，一部经，啊，我们就依下莲公汇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啊，五种原译本里头一样不漏，圆满具足在这个本子里头。我们是有福报啊，在这个时代遇到了他这个本子版本，是近代才出版，抗战胜利之后才流通，所以老一辈，我这一辈以上的老一辈没见过，我们有福啊，见到了啊，福还挺大的，不但见到经，还见到注解啊，见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解就更厚了。80年代才完成的啊，定本差不多是90年代稀有难逢啊，我们是全心全力流通，大量的翻译，到处借阅啊，送大清净，

我们能够遵守莲池藕益大师的教诲，啊，又是接受到夏莲公黄念祖老居士

诚的劝告，一生不变，毕生净土。啊，一定要生啊！我们接着看。啊，弥陀名号不可思议，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极乐最极清净。这一句话要记住，极乐世界同居最极清净净土。我们这个世界同居秽土啊，不清净的。特别是我们现前所遭遇到的，啊，现前的社会混乱到基础，现前的地球灾变异常，啊，你们每天看新闻、听广播，知道比我多。我是几十年不接触了，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50年了。啊，虽然不看，常常听人讲，从别人谈话口中得到的信息，啊，混乱灾变，一年比一年严重。这真可怕。啊，那么想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同居就是净土。啊，最极清净。这是人生的理想。弥陀之所愿，这个愿已经圆满成就了。往生就是满愿。从理上来讲，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生到极乐世界人，他心想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极清净，阿弥陀佛究竟圆满。所以十方佛陀里头没有啊，极乐同居独有啊，十方世界找不到，这才是极乐净土的宗旨。一弥陀一尘愿海，六字宏名，万德庄严，一句清净，以此最极清净不可思议一句弥陀名号之真言。这个我们讲清楚了，最极清净的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要常念，我们常念有好处，念佛的人多了，我们的社会会减轻业障，我们居住的地球会增长一分清净。念佛的人多啊，纵然不能够化解灾难，我相信能把灾难减轻啊，这是决定的，可以做得到的。名号愿海，这个愿海就是四十八愿啊，宏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万德庄严，最极清净，不可思议。我们还要找什么？不必再去找了，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念到底，学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了，没丢失啊，这个真因自然感得不可思议，最极清净的极乐同居国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居住的地方啊，极乐世界之同居净土，凡身同居土啊，我们去的地方啊，我们现在所住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十方诸佛刹土同居土里头，多半是秽土，唯独极乐世界同居是净土。这个认识要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今天是从同居秽土，放下同居秽土，往生同居净土，这个净的标准是以阿弥陀佛为标准，最极清净，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超越十方啊，故常曰极乐之妙，首在同居。因为同居土是我们去往生的地方，我们到极乐世界是住同居土啊，此地给我们透出的信息，极乐的同居是无比的清净。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现正报啊，第一段是讲医报，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现在看正报。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

这一段念老又下了很大的功夫，很详细的解释。我们看注解：法藏成佛，号阿弥陀。啊，上明国土是依报，我们刚刚念过的是依报。土为身之所依，故名依报。为什么叫依报？是我们所依靠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国土依靠，就不能生存了。啊，生存一定要有生活环境啊。啊，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佛是能依，所以叫真报。啊，佛有三身，第一个法性身，简称法身，居常寂光土，实际上就是常寂光。

常寂光里面一片光明，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时间跟空间都融入常寂光了。常寂光里面没有时空这个念头。身土也如

这个里面长期观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是念头，我们有念头，念头有生命，没有所谓自然现象，全没有。所以大乘经里头也称它为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土。

慧能大师听金刚经，五祖给他讲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开悟所说的五句话就是长吉光图，就是长吉光。那他是什么样子？他说出这五句形容，他所见到的清净，决定没有染污。啊，清净一定整齐庄严，没有杂乱，这是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万法都有生灭，物质有生灭，念头有生灭，

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心外求法了。六道凡夫，包括小乘全教，还不免心外求法，心外没法。啊，本质是自信，自信里头本质具足无量智慧。所以智慧要不要到外面求？求不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榜样了，19岁出家求学，到处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通通学过。所学的是什么呢？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有局限性，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30岁这一年他放下了。不再求了。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去干什么？去修戒定慧。戒就是方法，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就是放下，万缘放下，心就清净了，心就平等了，清净。是定，平等是大定，定就开智慧啊！啊，定起作用就开智慧，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诲，没有一尊佛不是这么说法。他们都是这么成就的，啊，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成就，不能向外求，要向内求。啊，内求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无住生心”。啊，无住。是心不能有住啊，有住就错了。为什么错了？心有多大你知道吗？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心怎么能住呢？心一住就麻烦了，那住在哪里？住在财里头，财万法里头的一小点呢、啊、那你先把它浓缩下去，钻到那里面去了，错了啊！啊，心包万法了，不能被万法包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心不能住，你才能包容一切法。一有住了，就生病了，病态不是常态啊。

啊，所以身心无助，无助身心啊，无助身心是感应。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应就是身心，虽身心无助，这就对了。啊，那么身心无助是教化众生，和光同尘。啊，你看他起心动念，那是什么？智慧的流露，智慧虽然流露出来的时候可以办事，他没住，没住就是大乘经讲的三轮体空，啊，譬如布施不着我行布施，没有这个念头，无助啊，我是给别人的财物不住，也不住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这叫无助，身心无助啊，不住自，不住他，不住中间所施之物，心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无助。菩萨，化身菩萨才行，全教菩萨还不行，他还有助。化身菩萨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能做到啊，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练这个功夫啊，啊，那我们每天要不要学经教？要不要去研究经教？可以。研究是不是有助？是有助。研究完了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啊，偶尔时候都想起来了，那还是心有所助。心不助，怎么会冒出来？啊，可见的，古人说的话好啊。身心时候没办法无助，无助的时候无法身心，两个只能顾一头，两个同时就不行了。化身菩萨做到了，我们要学，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所以净宗的方法妙绝了，通通归阿弥陀佛，这方法妙极了啊！全都归阿弥陀佛，自己归阿弥陀佛，万法也归阿弥陀佛啊！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对了，除阿弥陀佛之外，业法不立。这能不能坚信？不能坚信，他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坚信，拐这么一个弯啊。这个方法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妙极了。那么二呢，是报身。

居十宝庄严土啊，也叫一真法界啊。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十法界是假的，是有生有灭的，刹那生灭，化身菩萨居住的这个土啊，不生不灭。为什么？它是法性土。我们居住这个土，体是法性土，就是十宝庄严土。相呢，相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三悉相里头，境界相啊，讲四分是阿赖耶的相分，是阿赖耶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所以唯心所现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图为时所变，把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啊。那我们是用的什么心？阿赖耶就现什么图。我们今天算的是人，十法界的人法界啊，看的是人法界里面的国土山河大地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球啊，布满了虚空，我们所看能看到的，能听到能接触到的，通通是阿赖耶的相分啊，是怎么回事啊？从心想生，一点都不错。我们今天想的是人道啊，现的依报是人道，人间国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境界提升，我们想天道，那我们来生就到天道去了，就不在人道了。天道比人道好啊。

我在过去有听说孔夫子、孟夫子这两个人在哪里？在桃李天呢？他们过世之后生桃李天，有道理啊。他们有没有见性？有没有大彻大悟了？有啊，我们读他们的书，如果不是大彻大悟，说不出来啊。但是他所说的跟大乘经比的时候，没有大乘经讲的那么清楚，比较含糊，用大乘经来解释。把他所说的境界提升了。

啊，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离开我们世界这个时候，佛法还没传到中国来。啊，他春秋时代的人，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佛法是汉朝时候出来的，啊，还没有传来。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孔孟他们的境界到开悟的边缘。我们通常讲小悟、大悟、彻悟，它是大悟，而且大悟贴近彻悟的边缘，啊，就差那么一点。僧陶立天，陶立天上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父子生到陶立天，时间多久？啊，不到一个月。陶立天上不到一个月，我们人间2000多年。啊，人间一百年，陶立天一天。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陶立天的福报啊，陶立天人看我们，我们人可怜可怜的，朝生暮死啊，早晨看到生的，晚上的才走了，死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些常识我们多知道一些，我们对这个世间不会留恋，太假了。

把它比喻作梦幻泡影，正确。真的是一场梦啊！一定要看破，看破你就没有障碍了，你把所有障碍都放下了，你这一生能成。

那么报身居十宝土，示现普贤十愿。普贤十愿是平等的大愿，礼敬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它代表的法身菩萨，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他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就是普贤誓愿，完全兑现。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

往修没有边际也。啊，修什么种供养？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这三大类呀。啊，这三大类里头最重要的是法，法能帮助众生开悟，能帮助众生回头，能帮助众生一生成就。啊，法里头无比殊胜的大法就是经中梵文，所以这一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只要示现在众生面前，没有不讲这个法门的。换句话说，其他一切法门是附带的，这是主要的。那为什么讲其他的？这个他不能接受，再讲其他的，这个能接受就讲这个，不讲第二个。啊，传戒是对他的弟子海贤老和尚只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徒弟也真了不起，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念到什么功夫？念到大彻大悟，念到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不说别的？他是这个根器，应机说法了。

一个老师教学，学生很多，根器都不相同，每个人学的不一样啊，个个都有成就啊，成就开悟之后都一样，没成就之前不一样啊。啊，这些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明了。第三，应化身。应化身是对谁？对十法界。上面对四圣法界，下面对六道众生。啊，十法界里头，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常常游化的地方啊！啊，在这个里面，时间长的应身，时间短的化身。啊，应身，这个身是跟这个世间人一样，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也来投胎。啊，也有父母，也从出生慢慢长大。啊，经历这个过程，生老病死，这叫应身。啊，化身，那像变魔术一样，来指点你的，来帮助你，帮助完了就不见了。啊，遇到好像是偶然遇到的，啊，走了之后就再也不见了。化身，啊，应化身常有啊，很多，他不暴露身份。

你不知道啊。啊，像虚云老和尚47岁发愿朝五台山，那一年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多的时间才走到。啊，在旅途当中2次生病，病得很重，遇到一个乞丐救了他。2次都是同一个乞丐，啊，每一次都是10几天。啊，2次加起来大概1个月的样子。这个乞丐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他的名字。啊，他说他住五台山，跟他讲，你到五台山，你问五台山人不知道我，他到五台山就问，没有人知道。啊，到寺庙里面去拜佛，拜完之后问大家有没有人认知道文吉这个人，有个老和尚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文殊菩萨化身救他，啊，跟他住半个月，走了。啊，佛菩萨这种应化身，在这个世界上很普遍的。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这是应化身。啊，应身住在世间是一时。啊，那么有人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是应身，要是真的是他再来的。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天台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应化在中国不是一佛身，啊，是以祖师大德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所以常现方便有余，即同居等土。啊，方便有余土，发身菩萨诸佛如来常常现身。啊，凡身同居土也有现身，众生有缘。啊，众生对三宝能恭敬，能认真的学习，他就来了。啊，如果不相信佛法，对佛法没有恭敬心，他就不来。啊，那由此可知，我们对三宝恭敬，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因，啊，真诚恭敬到基础，你会见到啊。啊，宋朝迎科法师

天三夜不眠不休，就这一句佛号至诚恳切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三天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啊，十年之后寿命到了，我来接你往生。啊，银扣腰忽然变聪明了，跟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也很慈悲，就答应他了，跟他约定三天之后我来接你。真的三天之后他往生了。

遍法界虚空界，十方刹土全是通的，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障碍在我们自己，我们生烦恼，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长成障碍这么造成。如果我们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通了。六种神通，每个人都有啊，是自性本具的、本有的、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求来的。啊，用外面的方法修也行，但得来的时候都不是圆满。明心见性，得到是圆满的。啊，这些理要通，事就不怀疑了，就真正相信了。啊，根源就是一个心。自信啊，佛性，中国老祖宗说本性，这是全宇宙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它出现，能生万法。你只要把能生万法的这个心、这个体找到了，一切万法就没有障碍了。啊，现在没有失掉，就是有障碍。什么障碍？佛讲两大类的障碍，第一类烦恼障，第二类所知障。这个两大类的障碍通通放下，智慧断能，断能就是神通就现前了。

我们再看下面，又佛指三身，实非也非善，而善而已，如以三体，不纵不横，不并不别，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真理。是实相，事实的真相。佛的三身，实实在在说，非一非三，二三二一，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一是从佛菩萨自分上而说的，三呢是它起作用，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时候用。啊，所以一是真，三是它的化身，啊，应化身。应化身不是为自己，应化身是为众生，众生有感，它自然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是这么回事情。啊，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现前多半是化身，化身啊，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他就不见了，就走了。那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像虚云老和尚两次见到文殊菩萨，现的身都是乞丐，但而且是同一个相貌，你认识他，不多见啊，这是虚云老和尚的孝心所感，他自己修禅功夫有这个功夫，才有这个感应啊，不是一般人能感觉感应到的。啊，那我们看华严祖老居士报恩坛里面所讲的啊，一个福建的法师朝五台山在金刚洞里面见到文殊菩萨，就见一面，以后再见不到了，地方在哪找不到了啊，时间不长啊。虚云老和尚文殊菩萨现乞丐身两次照顾他，时间差不多一个月啊，果然机感不相同啊，这都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现身
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那个人信基督教，观音菩萨现基督教身，牧师的身份。啊，天主教现神父的身份。啊，修女的身份，他统统可以现的。菩萨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啊，我们的心有局限，有执着，有分别，菩萨没有啊。阿弥陀佛看所有众生都是阿弥陀佛，这一点不假啊，看每个宗教都是阿弥陀佛，他没有分别之处。啊，又化身呢有两种，一种啊事身化身，即事现八相成道之身，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通常叫它做应身。应化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应现化身，应众生机而现圣应烈应啊，像释迦牟尼佛的圣应啊，殊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大家都能看到的啊，烈焰身就是像我们普通人普通的这个身相啊，就是又可分为佛界化身，第二种随类化身。佛界化身现佛界之身啊，诸佛如来同居在一个大会当中啊，随类化身随求法界啊，他在哪一类，与佛有缘，与菩萨有缘，他现在遇到困难，迫切需要人帮助他，佛菩萨就现身，现同类身。啊，就像虚云老和尚朝山在路上生病动弹不得，这个时候文殊菩萨现乞丐的身份啊，荒野上没人走路啊，啊，乞丐没人怀疑，现这种身，随类现身。弥陀要解里头说，经云阿弥陀佛正值同居途中，事身化身虽然事现化身，这个身呢，也就是报身，也就是法身啊，是真的，在一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来看，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三身之体是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一切法
都从常寂光当中流出来，啊，所以它是本体。底下说，为精进众

现在经里头所说的正在说法之佛，是指同居途中啊，世生化身佛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在印度，啊，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口，为我们表演八相正道，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啊，所以同时啊，即是报身佛与法身佛，此语精妙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说的啊，十生化身，乃佛即报即法，这一句啊，黄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啊，就是我们经上所说的正在说法的这个佛，指同居途中世身化身佛，同时呢也就是报身也就是法身。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怎么看法？完全同意，完全肯定，没有怀疑。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啊，总的来说就是众生迷而不觉。如果觉悟了，设法界即是一法界，一法界就是佛法界。圆中朝里头，随土感界，三身有意，随气感现，四土不同。这是优希大师在弥陀经注解，他的注解叫圆中朝啊，里面说随土感界，三身有异也，不一样啊！随机感见呢，四土不同。是故，若与同居，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说法之佛，只是世身化身之佛。

佛、菩萨能现无量无边身，可以在同时同处出现，也可以同时异处出现。啊，也可以一直同处出现，乃至于一处一时出现，不是佛菩萨有意，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就做不到了。

不起心不动念才能做到。妙就妙在此地。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会有这么多现象？感应不相同。啊，多感应验。多感多应，一感一应，一感多应，众生根基不一样，真实，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一个人在一处心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现了，那个人心想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现，想什么出现什么，想是感，佛是因，我们的念头妄念纷飞呀，是我们的想不注意、不集中啊，散乱的。有没有感？有感，感的力量弱。如果念头集中，啊，在一个短暂时间，几分钟、几十分钟。专注，这个力量就强了。啊，善心力量薄弱，专心力量很强。啊，感应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底下说，是故若与同居，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说法之佛，只是世身化身佛。就像我们见释迦牟尼佛，啊，三千年前出现在印度，讲经说法49年。这个说话的佛是世身化身，若见是暴徒呢，再见报身佛，你见到是凡身同居土，所以你见到的佛是化身佛。如果你见到是暴徒了，你明心见性，破一贫无名这一份发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土，你见到的是阿弥陀佛，是报身，报身佛，报身佛跟化身佛不一样，但是要知道，在极乐世界是一样。在别的地方不一样，啊，极乐世界的报身佛不是32相80种好啊，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在观经里面介绍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毫，每一个毫放84000道光明，每一道光明都看到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度众生，那个相太大了。而化身菩萨的相跟化身佛的相是一样的，啊，那我们这个身相的时候，在报身佛的时候是看不到身相的，它太大了，看不到，好像蚂蚁一样，蚂蚁决定看不到我们人高高大大的这么的，啊，它只能看到那一点点，啊，它看不到这么大。啊，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国土居住环境，介绍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啊，那么若见常寂光呢，就见到法身，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它没有现象。啊，佛知三身，譬如摩尼宝珠，啊，珠的体、珠的光、珠的影，三者不相舍离。啊，珠之体是常寂光，珠之光是它的报身，珠的影是它的应化身。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它真能办事。啊，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一佛如是。譬如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化身无量无边呐，遍满十方虚空法界。他去干什么？他去接引十方法界念佛功夫成熟的人，去接引他往生。啊，佛要不化身去接引，众生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一定要得佛来接引，这个要记住。我们将来往生一定是见到阿弥陀佛才能跟他去，见到别的佛菩萨不可以，为什么？这是假的啊！那跟他去了就上当了啊，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一定见本尊阿弥陀佛啊，妖魔鬼怪能变现佛菩萨，不敢变本尊。啊，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么，同居、恒居上三途，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上面三途表上三途一皆在同居，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这总结不要认为

同居土太低了，同居土跟我们这同居决定不一样。我们这个同居土里头见不到方便土，

要想清净，一点困难都没有，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每一尊菩萨都愿意教你，都愿意帮助你提升，都愿意帮助你成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我们这个世界只是向往啊，做不到啊。啊，纵然能做到，时间很短。缘分不深啊，不像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要往生到了，跟佛跟大众都有极深的缘分，这个缘分就是对弥陀信愿持名而累积的。所以表上三途，一即在同居，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当然之理也。太微妙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看下面一段，又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化身佛了。

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常寂光啊，所以化身如来。如弥陀所超越智觉大师说，总持教众说三十七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一佛能现一切佛。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毗卢遮那法身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能生万法，法身就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啊，当然能现一切佛啊，一切佛皆毗卢遮那所现，一点都不假。为遮那内心，正自受用，成于无智，无种智慧。

个要用心去体会。长寂光的内心在哪里？长寂光还有内心吗？

能大师说得好，自信本自具足，啊，用本自具足去体会，就能体会到常寂光里面有这个德能。啊，这个德能真自受用。啊，自受用是什么？五种智慧，自当中央法界清净智。啊，这是中央的法界清净智。这是一切智慧的根源，无量无边的智慧都从这个法界清净智里面生的。啊，说中央，处处都是中央。啊，决定不能把它分成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是它起作用，东南西北里头还有东南西北，那么次从四指流出四方四如来，啊，奇妙观察之，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

这一幅二双二图也，因弥陀就是毗卢遮那，故云一幅图呢，清净国土；二图指华藏与极乐，双者兼矣，意为坚定。意思就是，这一尊佛，他教化两个国土，啊，两个净土，啊，都是他的教区，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能不能说得通？没有不通的。为什么没有不通？华严经上说得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法身就是毗卢遮那。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弥陀就是毗卢遮那。释迦也是毗卢遮那，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也是毗卢遮那，都讲得通啊。我们最大的难关，分别执着，

一定要知道，分别执着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执着叫见思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这两种烦恼都是障碍见性的。你要不放下，你不能明心见性啊。所以阿罗汉只放下执着，分别没放下，他证阿罗汉，他就不如辟支佛。辟支佛比他高，辟支佛把分别断了，那不再分别了，不再分别才平等啊。我们经体上这总标处清净平等就三乘啊，清净是小乘，平等是大乘，大乘全教没见性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学佛、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这个清净平等觉。无论修什么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念佛，清净心没有得到，没功夫啊。往生、凡生同居土，如果得清净心呢，生方便有余土。啊，平等心呢，生方便有余土的上辈，三品，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得平等的觉才生十宝土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此地说一佛兼灵两个净土，这都是方便说法。实在讲呢，阿弥陀佛的净土是遍一切佛刹，十方一切佛刹都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广大没有边际，一切一切一切皆已，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

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94页，594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有东密，日本密宗，夜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诸佛菩萨乃至宇宙之间一切法，佛菩萨教化众生，依据什么原则？经论上讲的很多，无非就是应机施教啊。所以像这些不同的名字都有出处啊，不是一自己随便念造的啊，都有经典做依据，那就都可以说是诸佛如来释迦世尊应机施教而说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态度来接受佛菩萨教诲啊。他首先告诉我们，不能执着眼所相，叫立眼所相，听他的眼所不能执着，这就对了。第二个呢，立名字相，就是这些术语、这些名词、这些术语，阿弥陀佛、大日如来，这都是名词相啊。人的名词相、菩萨的名词相、万物的名词相，这都不重要，无关紧要，随便怎么说法，只要对方能领悟，那就是最高明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啊。要叫对方能够感悟，不是说听懂听不懂，有悟处，触动他的悟处，这是最高明的。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啊，绝不能有我看到这个文字就想到意思，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不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啊，那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应该讲自己没有意思来接受，如来真实意就能够体会到，这个妙极了。那众生修行功夫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出在分别执着名字相、眼所相、心缘相，分别执着的错了啊。所以逼着释迦牟尼佛没法子
他才说了一句，我的一生49年没说一句话，谁要说我说法叫谤佛，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没说过一句话。那话怎么说出来的？啊，是众生有感，佛菩萨从自性当中自然流出来的。啊，不像我们，我们说话先要想一想，这应该怎么说法，那就是有数。佛菩萨从来没想过，这个要记住。啊，佛决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没有意思。那菩萨虽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连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契入啊。阿罗汉契入少分，菩萨入了多分，化身菩萨全部都得到了，彻底就悟了。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守住这个原则，对于经教里头这些东西就没关系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也解释给别人听，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那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要查参考资料，查经典。啊，我们有同学啊，很难得费了不少心血把我们这一部书里的名词术语参考资料啊印成两本，上下两本啊，大概跟经的分量差不多，内容非常丰富啊，都可以做参考资料。所以无量寿经连功汇集之后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在那个时候我编的这个科判也出来了。我有一次在北京拜访赵伯老，我把这个科判念老的注解都送一本给他，他看到了非常欢喜。哎呀，这大经学起来方便多了啊，最重要的资料都齐全了啊，就是科判跟注解。那现在注解里面也有很多经上没有提到的，必须要查佛学字典，要查原来的经典的资料，那都有同学给我们查好了，编成这本书。所以学无量寿经这个所需要的参考资料非常完整啊，应当很认真努力来学习。东密是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佛教密宗的称呼啊，就东洋的密宗，就是日本密宗，他也说阿弥陀佛就是大日如来啊，跟苏超里头引知觉法师的说法相同。日本新教大师，这些人都是日本佛教的祖师大德。那么他是属于净土宗的，有阿弥陀经密摄，就是注解，注解名字叫密摄。

这里面是业债，无量寿法身如来居法界供不生不灭，那这就是他如来具法界功。功是个比喻，不是真的有宫殿。法界就是法身，就是常寂光啊，法身如来住哪里？住常寂光。身土是一不是二，常寂光是他的身，是法身。常寂光也叫法心土，一桩事情两个名称，是一不是二啊，身跟土是一不是二，叫不生不灭了啊。我们中国人因为六祖慧能是中国人，他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真见到发生，所以他能说出来不生不灭啊，五句话说得太好了，真是简单明了啊，把佛法全部说出来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能超越能大师的五句。那什么是佛法？他说的五句就是佛法啊，不生不灭，这法身呢、啊？那二者呢？无量光、法身如来、妙观察之光，这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啊！八识转成四智，它就变成妙观察啊。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莫那是染无异，分别不平等啊，分别执着不平等。造业他带头啊，造善业造恶业，造染业造净业啊，转过来之后就是平等性质啊。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前五识为尘所作之，尘是成就啊，成就所作，所作的无非是度化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众生要用啊，这个身体啊要现象啊，现身啊，所以眼耳鼻舌身就是成就所作。转八识成四智，妙观察之光，遍照无量。

众生，有情世界，无量世界，依报，众生是正报，一真庄严啊，遍无量世界，这句要记住啊，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呢，遍照啊，啊，所以众生有感，法身就有因，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无论我们走到哪一道，都没有离开它。它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的本体啊，离开本体就没有现象啊，体跟相是永远在一块的，不分开的啊，体不爱相，万象发挥不妨碍，相也不爱体，体是清净无为，相是有为啊，有为在真正大觉悟的人，我们讲见性的人，他虽然有为，他不住，无住身心，有身心就是有为啊，有为就是现象啊，就是办事啊，啊，虽然现象办事，跟发生没有分毫差别，发生是清净无为，一念不生。大彻大悟的人，在十法界，在六道现身说法，恒顺众生，也是没有起心，没动念，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就是法身。啊，起心动念是报身、应化身，所以法身、报身、应化身一体。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正德啊，让我们回归到一体。所以长恒是利益，长是没有间断，恒是永恒，不是利益一切众生，众生需要什么他就不是什么。总不离信德。啊，信德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无惧。无惧把佛法说得圆圆满满。啊，所以五祖听到了，一波马上就给他了。列他为禅宗第六代祖。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光佛

还有等等，名字很多，佛菩萨的名字数不尽啊，名字都是契机契理善巧方便，没有固定的啊。大日就是毗卢遮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的梵语具无量意，啊，阿弥陀不是中国话了，梵语啊，翻译成，这是翻他的意思。翻译为无量寿，第二个以无量光，第三个翻译的甘露王，密教以此三名，以此地表法报化三身，无量寿法身，无量光报身，甘露王化身啊，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应该怎么配呢？无量寿是报身，无量光才是化身。啊，甘露王是应化身啊，你看，你怎么讲？他都能讲得通，他都没障碍啊，这个又可以翻成无量庄严，无量清净都是讲的三身，又十二光明，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经常给我们讲的十二光，这都说明佛菩萨那么多的名号，无非是教化众生方便而加力的啊，它是教化众生的一种工具，教化众生的目的是引起他开悟觉悟啊，他一觉悟了就没得教了，不必教了啊，觉悟之后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通通都显现啊，所以就不必说了，就毕业了，就圆满了，这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已经回头了，已经回到佛的位置上去了啊，回到佛位上就回到常寂光，常寂光里都是平等的一体，一切诸佛同一体，本来同一体，从来也没有远离过，只是迷雾不同。我这个悟的时候没差别，迷的时候好像有差别，觉悟就没有了。

啊，觉悟之后，佛跟佛在一起，没话可说，都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知道方向目标就不会错误。我们不知道方向目标常常被外面境界拉着走，那个亏就知道了。啊，真正了解之后，这信心十足啊。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自己的自信跟十方如来是一不是二，相信一切众生的自信跟自己也是一不是二。啊，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怀疑，对一切众生的造作不会起心动念，就有这么大的好处啊！啊，我们的信心不够，外面境界风一动，我们马上就有反应。这都是自己认识不够啊，信心不坚固啊。那么怎么办？经不能不读，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无量寿经加上我们这些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分量跟这个注解差不多，就是圆满的佛法了。这一部通了，门门都通啊！啊，而且最大的方便，无比殊胜的功德，就是这一句佛号，信愿持名。我们了解不够透彻也没关系，反正到了极乐世界，问题就解决了。信愿持名帮助我们往生了，我们对这个要坚定信心，绝不怀疑，绝不动摇啊，绝不随境摇晃。啊，下面一段有阿弥陀三字，每一个字一句无量意，每个字都句无量意。阿字为本不生之意啊，啊，意思是不生啊。啊，故是空谛，天台家讲的三谛，属于三谛里头的空谛。迷字为无我之意啊，迷是我的意思，这个我是假设的啊，故是随缘之假谛呀。
愁字是如意，真空如其假名，假名如其真空，真假一如，真假不二，这叫如啊，这叫中谛啊。啊，是真假要认识，啊，用呢要用中。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我们老祖宗知道用中。在哪本书里头？中庸，大学是方法。什么方法？从个人身心安乐，个人的受用啊。怎样才能得到一生啊身心快乐？这头一个，家庭美满，事业顺利成功，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你要想得到这些，方法就在这一本书里头，小小册子，大学。啊，理论呢？理论在中庸。啊，可以说，大学、中庸这两篇，都是《礼记》头的两篇，是儒家学说的总纲领。啊，总原则，精华的精华，朱熹把这两篇从《礼记》里头取出来，加上《论语》跟《孟子》，编成一部叫《四书》，他这个想法，我猜想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那我们知道，朱夫子当年在世，佛经读了不少。那《华严》是佛教的圆满法论。啊，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学概论》，《华严》是《佛学概论》，所有一切经典都是它里面分出来的细节，它是总纲领。啊，里面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他说哲学书里头，全世界哲学概论里头最好的，带表演，五十三参是表演。啊，四书就有这个味道。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孔子表演。啊，把中庸跟大学做到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家。

法庭落实在司仪，啊，他做到了。啊，孟子也是一个表演。孔子是圣人，孟子是贤人。啊，圣人怎么落实？贤人怎么落实？这部书讲绝了。学传统文化可不能把这部书忘掉啊！啊，根扎文之后，第一步要学的就是四书。啊，你真正把路找到了。圣贤的道路啊，啊，那么佛法的概论，这四书可以说儒学的概论，华严是佛学的概论，分量大，内容太丰富了。大乘、小乘、密教，各个宗派都是从华严的一支分出来的。华严像个大树，那都是树枝。啊，树干、树枝。

啊，阿弥陀经密师，阿姊也有一心平等，本初不生，弥一心平等，无我大我，陀呢一心诸法，如如寂静。说得好，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你念它，如果你懂得这些意思，念的时候就有感应了。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它也表法，啊，都从一心流出来的，本初不生。本来无我，啊，我是什么意思？啊，在佛法里面讲，我是主宰的意思。啊，那身不是我，身做不了主宰。如果能做主宰，我这个身希望年年十八多好啊。那为什么他衰老啊？他不听话了。啊，所以身不是我，什么是我？自信是我，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正的主宰。所以佛法里头有真我，真我就是自信。啊，自信是常乐我净四个意思圆满具足。常是不生不灭，啊，乐是没苦，啊，我是主宰，净是清净，没有染污，啊，自信四德了，常乐我净了，自信是真我，啊，无我是无这个身的。没有这个小身，身是什么？身是整个宇宙啊！

是理智不二，法界体相啊。啊，这些里头的内容，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全有。啊，同学们要上学习的话呢，找参考资料。啊，我还想着，如果有这个缘分，真正有三五个同修，真正发菩提心，修学净宗法门，啊，我们把这部经刻住，啊，真正详细做一次的深入，啊，时间长不怕，花个5年10年时间都不要紧，把这一部攻透，这一部经就能把佛法兴旺起来。啊，又真正钻通了，大乘8个宗全通了，小乘2个宗也通了，你就有能力教。啊，愿意学天台的、学华严的、学法相的，你都能教。啊，一通一切通。啊，这是下苦功来通，这不是大彻大悟。啊，行，真这样做可以，不是不能做。啊，终极目标，心愿持名，往生净土。啊，通通搞透了，信心才足啊，信愿才真成就啊，成就往生的条件呢？啊，今天我往生没把握，什么原因？信愿不足，不能说没有，里头有疑问。啊，真的钻透了，疑问就没有了。啊，这值得做的。啊，只要功夫深，没有不成就的。啊，迷字前面阿是佛部，这密宗的佛部，迷字呢莲花部，妙观察之，生法而空啊！啊，能生所生的、啊、都不是真的，实相本来不然六尘，这是清净如莲花故，所以叫莲花部。莲花表清净不染啊，陀字金刚部，如来妙智，自信坚固，能破一切妄想冤敌苦。破妄想，妙智，也许我们能体会，这个破冤敌怎么破法？冤家对头，时时刻刻来找麻烦，造成障碍，

阿弥陀佛的妙智能化解。真能化解。啊，到什么时候知道呢？果报现前的时候知道了。啊，这些冤敌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好人？寿命终了，果报现前，他知道了。他知道会生惭愧心，对你那么多的误会，原来你爱护他。啊，我们念佛的人对这桩事情很重视，啊，一定要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愿摆在亲的上面，头一个化解冤敌。啊，这些冤亲债主感恩呢，你跟我结怨，我不跟你结怨了。你把我当怨敌，我把你当菩萨。确实是这么想法，也是这样做法。啊，他现在不知道，寿命到了之后，果报现前，他知道了。那我们每天回向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纵然都卧倒，受的苦报减轻了。对，到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怨敌的感恩了。啊，知道我们是好人的，一生把好人误会掉，对不起。佛能办得到。

啊，下面我们看，这又有个意思，他的解释很多，收集的很详细。又阿次空义，一心，阿是表一心，真心是真心。真心怎么是空义呢？真心是常寂光，这一片光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没有物质现象，它没有精神现象，它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它没有现象。我们六根语言不到它，看不见，听不到，它没有音声，它也没有气味，也闻不到啊，所以感觉不到啊。这用个空字，这空不能说是无啊，啊，空不当作无讲啊，空有啊，啊，所以真空不空，妙有非有。

相空无故。啊，迷字是加油，一心平等，诸法如幻加油，这就是自信能生万法。啊，我们今天居住的环境正抱着身体，身体是加油，刹那生灭，不是真的，这个要看破。我们所依靠生存的环境也是加油啊，包括山河大地都不是人的啊，身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包括地球有沉住坏空，如幻假有，不是真有啊，不是真有，佛教给我们放下，别放在心上，要把真的放在心上，假的统统放下。啊，真的是什么？阿弥陀佛是真的，这一句名号是真的，你把这个佛号放在心上，对了，虽然不能明心见性，保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五十一个菩萨境界很容易修成的，不难的 保证你圆满妙觉果位，多难得了，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这得庆幸啊，这得欢喜啊。啊，这个欢喜心生出来，所有一切忧虑像怨恨全没有了，一扫高而光啊。啊，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带给我们现前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少病少恼啊，恼是烦恼啊，烦恼少啊，病少啊。下面又阿字啊，这是空意，迷字加油啊，一心平等，诸法幻假有故啊，陀字中道矣，一心平等，诸法离二别，无定向可得。下面还有解释的，又阿字有意，一心体相本有不生，无灭净故。这个有的意思深了，前面都讲空意，没有说到有意，都说空啊，空跟有是一个意思啊，有跟空也是一个意思，真空不空，妙有非有，

这个有意就是真空不空，不空就是有，妙有非有，非有就是空。啊，所以空有是一，不是二，这才圆融。啊，一心体相，本有不生，所以自性完全讲的是性德。有缘的时候，它现。他现不能说他生，为什么？本有他现，缘没有了呢，他不现，不现不能说他灭，他不生不灭。哎，又有缘，他又生又现了，啊。自性要本来没有，它怎么现？自性现得快啊，在一念当中啊，现什么？现整个宇宙啊！啊，好像我们电视这个画面一样。我们一按频道，立刻就显现，显现是圆满的，不会当中有一块空白，它是圆满的。啊，现的这个相，不是一定的相，千变万化。啊，我们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啊，我们生活圈子很小，好像天天都差不多，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变化就大了，如果看整个太空变化更大了，啊，然后我们回头冷静看佛经上的话，句句真实不虚，他讲得太好了，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本有不生啊。

迷字空矣，一心诸法自心不可得啊，一心现一切法自心不可得，自心不能说没有，有我们六根都圆不到，所以说不可得。陀呢不空矣，一心诸法，这里头一心两个字用得好啊，通通是一心现的，本来发生功德，无断绝故啊，发生就常寂光啊，常寂光永远存在，常寂光永远没变化，它现的像是幻象，有隐有现，没有生命。啊，又阿字因意，佛界众生因一心觉，因一心意，一心觉就是佛界，一心迷就是

东西。只有迷雾啊，佛跟众生都是假名的啊，一心觉是真的，一心迷是假的。为什么？迷能回归到觉悟，重要的是一些。我们今天对佛经、学佛经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会用一心，我们用二心、三心。啊，所以叫三心二意。三心二意说的是什么？三心说的是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呢，就是讲的意、摩那跟意识。摩那是一根，第六是意识，二意用阿赖耶妄心呐、啊。三心二意是妄心，一心是真心的。啊，一心不用三心二意。有觉有迷，迷了是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植物、矿物，无所不包。啊，觉悟之后，像十宝庄严土，那是觉悟所实现的法性身，居住的国土法性土，一心觉现的，跟一心迷完全不一样。底下是迷字，迷行义，断人法二我，人我法我都是迷呀，把这个迷断掉了，真三法不空。啊，诸法实相现前，啊，真三法不空，自性里头本有的，这一句话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所以他能生啊，能生就不空啊，啊，这个不空叫妙有啊，妙有也叫非有，非有而有，非空而空，事实真相啊，一直到佛果，陀呢果义。是不二一心，如如理智，是此佛果。如是差别法门，皆名自相啊。这些都是名词术语啊，说了这么多啊。大乘起信论上提醒我们。要立名字相，名字相要知道它什么意思，不执着，不分别，知道之后放下分别执着就对了。啊，不放下分别执着，你着相了，你着了名字相。
着名自相，见不到实相，还是迷，没悟啊！啊，放下名自相，悟了。下面做总结，又如是自相。互无定向，没有一定的，怎么说都行啊，都是佛说的，佛为一切众生说的，对象不相同，说法不一样啊，或者对象相同，时节因缘不相同。场所不相同，也都说不相同的法。佛说法目的是一个，帮助众生觉悟，佛知道用的方法非常巧妙啊！你一接触，豁然大悟啊！那什么样的缘分呢？你快开悟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佛就有办法帮助你啊，让你大彻大悟。你要没有到这个边缘，你迷得很深，很执着。那佛会跟你讲这些经，慢慢来诱导你，你距离觉悟太远了。佛说的法叫妙法，说是佛无有定法可说。佛说法，记住，没有起心动念。我们言行举止，统统有起心动念，这就是迷。这叫无明，根本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它太微细了，自己不知道。如帝王珠，不可取舍。这做比喻。地是指桃李天，桃李天主的宫殿上面挂的这些楼王这个王与王当中都有宝珠，宝珠会放光系在里头这个珠不能够取舍，是第十天佛报成就的为什么一心平等呢？不可得故。这一个结论结得好又曰：是故唱阿弥陀三字，灭无始众罪。唱什么？念出声。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我们常常听说，常常看到，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的意思，我们就很模糊。能灭无始众罪。那现在的罪能不能灭？
能灭。怎么会不能灭？问题在哪里？你不肯念呢。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啊。念了几声就忘掉了。啊，心里面的妄念太多，杂念太多。佛号不能够连续。啊，那个妄想杂念在造罪业。造得多，念得少。所以重罪灭不掉啊！啊，要怎么念？我不造罪业了，我专念佛了，我把妄想杂念统统放下。哦，那个灭重罪就很有效果。从哪里看？清净心。清净心现前了，重罪灭了，有重罪心不清净的，心不平等的。

啊，下面说念阿弥陀一佛，成无宗佛智，成是成就。无宗是没有止境的福报智慧。为什么你不肯念？那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就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念一尊佛。啊，一尊一句佛号，一部经，一生不变，没有一个不成佛。下面的比喻，如帝王一株，顿现无尽宝珠啊！啊，每一个宝珠都放光，一个珠里头有一切珠，影像都在其中啊，所以现无尽宝珠啊。这一个珠比喻弥陀一佛，我念这一佛等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我统统都念到了。佛佛相应的，佛佛一发生的，佛佛一体，所以弥陀一佛了，快速圆满无边的心得。无边的性德就是慧能大师给我们讲的五句，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无边性德啊，一句佛号就圆满了。

以上，都是密室里头所说的。日本净宗的祖师顿开诸佛密藏，直行持名一法，摄盖一切法功德，专念弥陀，即可迅速圆满自性本具之无量妙德，如上妙谛，直行佛旨，直行。真正不可思议。日本净宗大德他们从中国 学回去之后，在日本立宗十几个宗派，全是净土宗，都以善导大师为初祖，他们的祖师是第二代，第一代善导大师难得不忘本呐！这是我们在日本可所看到的。日本人对祖师非常重视，祖师的殿比佛殿大高大，祖师的像比佛像高大，佛像不大，祖师的像大。为什么？没有祖师怎么知道有佛？你知道有佛，你得到佛法的利益，第一个是祖师，是老师。没老师你怎么知道？所以佛殿供的像不大，你到祖师殿里看，像差不多像有真人那么大的。人不忘本呐！那么今天日本的社会也是动乱，原因是什么？把传统文化丢掉了。他们的法师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也是讲经教学，从接受西方文化之后，他们就远离传统文化，这400年西化变成今天的社会，这都值得我们深深去反思。怎么可以说传统不好？传统在这个地区几千年的安定和谐，一丢掉之后马上就出问题。中国丢掉150年吧，日本丢掉了，再告诉我400年。他们跟外国接触的比我们早，

阿弥陀佛，这是个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彻底呀、啊，中国人里头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这是一个一生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他把全世界的文化分成20多个不相同。最优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它叫东亚，啊，东亚文明，还有3个卫星国：韩国、日本、越南。这3个国家文化全是中国文化，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完全是中国，连文字都是中国文字。二战之后，韩国、越南自己创造文字。在这个之前，二战当中那个时代，他们全部用的是汉字、文言文。啊，所以我们到这些地区，就是到日本也一样。言语不同，写字不同。啊，汤恩比说，这4个国家如团结在一起，就能领导全世界。很有道理。啊，所以这里念老告诉我们，专念弥陀，结果迅速圆满自性本具之无量妙德，如上妙地，直视佛之直接，直接直视我们佛之直接。《法华经》上所说的啊，正贤此法，说是实实在在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为什么难行？我说一句，说一句，没有福报啊！为什么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啊！有智慧，有福报，一听就接受啊！智慧与福报与认识字、读书没关系。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一听就接受了，海贤老和尚，20岁的年轻人，乡下农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啊，20岁出家。师父看准了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活了112岁，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行了。他相信啊，我们一般人不相信啊。这相信呢，就有智慧，有福德。

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的人不相信。那么由此可知，真正相信、接受、天天拿着念珠念佛不放手的这个人，有大福报，有大智慧。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底下一句又阿慈观曰：自阿慈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佛号中一个阿慈，功德如是啊，故佛号之功德不可思议，名矣。

我们讲阴身，它是第一个原因。一开口你看这个外国的文字，拼音的文字，字母第一个就从二字出一切陀罗尼，陀罗尼，佛经里面所讲的咒语，这密宗，密宗对这个非常重视，认为这个字是无比的神圣，它是。应该是梵文的第一个母音，所有文字都离不开这个字。第一个母音，那么从一切陀罗尼生一切诸佛，从陀罗尼开悟的。佛是什么？觉悟了，众生觉悟就成佛。一句陀罗尼能不能开悟？能。为什么现在念咒的人不能开悟？因为他不是海鲜老和尚。如果是海鲜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也是咒语嘛，也是陀罗尼嘛。他能开悟，他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由此可知，所有的神咒都有这个效果。问题就是你不会念，要怎么念？清净心念。念的时候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才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就治病了，治我们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病。佛49年所教给我们一切法，都是为我们治病的。任何一部经教，任何一句咒语，

佛菩萨名号都可以帮助我们治病，只要我们会念、肯念，问题都能解决。啊，不肯念，那就没法子了。啊，不认真念，不肯放下，这就很难了，太难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这经文，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到现在世纪，啊，世纪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是在虚空法界来说呢，世界很短，常讲无量界，世界很短了。啊，通常讲世界，没有说中界、小界，那就是大界。啊，大界是一个世界，大千世界，尘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那种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尘住坏空十次，啊，通常讲小劫，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啊，最常用的是人的寿命。啊，佛说，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十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84000是人寿命最高的，再从84000岁每100年减一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这是一般讲的比较多的。经上的说法不相同，总而言之，这时间相当长，啊，大劫的时间很长，表48愿圆满成就，成等正觉，号阿弥陀佛，从法藏成佛，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已经实现了。这是一个说法。阿弥陀佛，他的历史在前面我们读过，啊，这都久远界之前，他做国王，啊，这国王做得不错，大家赞美他，是饶王。啊，是个好国王，老百姓都享他的福。他听世间自在王说法，觉悟了，
把王位让给别人。

出家修行，法名叫法藏，叫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他非常慈悲，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希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特别是六道轮回里头，轮回很不容易处理呀。那么他度众生，帮助苦难众生，是以六道为中心的目标啊，第一优先得度的六道里头苦难众生的啊，发愿想帮助啊，为这些苦难众生建立一个道场啊，向他的老师请教，老师奖励他，赞叹他啊，教给他个方法，你去参考察参观，设防一切诸佛刹土，你觉得是好的需要的，你去学习采纳啊，觉得不好的你就不要，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然后你建立的道场一定就殊胜啊。他真干了，用了五戒的时间做这个考察的工作啊，得出一个总结论，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啊，缺点不要。你看第一愿，过无我道，十方世界都有六道轮回啊，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有人天两道，没有阿修罗，没有三恶道，那取舍啊，人的身相不相同，相貌好的生烦恼，生出傲慢、优越感；相貌不好的，生自卑感，都给人带来烦恼。啊，那怎么办？西方极乐世界相貌统统一样，平等的，妙极了！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身材也一样，相貌也一样。啊，那人与人也怎么认出来？人跟佛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分不出来谁是人，谁是佛。那没关系，往生到极乐世界，个个人都有天眼，像佛一样的天眼，绝对不会把人认错。不但认识你，而且能看出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在哪一道，你在哪个佛国度，都晓得。这殊胜啊，啊，所以以四十八愿的理想建成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

一个道场啊，里面就是两种人，一个是阿弥陀佛老师，另外所有去的都是学生，是学校啊，最殊胜理想

啊，那么这是实际啊，从法藏成佛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这已经实际了这么长时间。下面是但因着业，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的实际正是为酬怨度生示现的思想。半般教学，啊，酬偿他的本愿呢，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脱离六道十法界，离究竟苦，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究竟乐。这个事业太伟大了，感得诸佛对他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他是酬怨度生示现的思想。此乃一期应期之全书啊，就在这一次他发这个大愿啊，好像办这个学校是这么个说法啊，实际上呢说若就其实弥陀实实在在久已成佛啊，他过去办了很多学校啊，啊，极乐世界是个特殊的学校。啊，帮助真正肯相信的人，完全依靠佛力，依靠八十四十八愿，不是靠自己，全靠佛力。啊，这么一个法门啊，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什么道理？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能加持得上。如果不是佛，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来是佛，意念迷惑，不幸堕落在十法界，造作极重的罪业啊！只要他觉悟能回头，阿弥陀佛用这个巧妙的方法啊，让他快速成就不比无量劫的修行。所以弥陀即是大日如来，前面说过啊，前面所引证的大乘弥严经里面所说的啊，所以他现在是在西方极乐界示现成佛，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应化身的啊，他是在大宇宙里面做了一次演化啊，规模非常大的演化身啊，目的呢，目的是酬怨度生，他发过这个大愿啊，所以说是阿弥陀佛好比是教育家，他办过很多学校，极乐世界是最近新办的一个学校，那是个老校长啊，经验非常丰富，来接引我们的，我们跟他

特别缘分。啊，实在讲，他是跟每一尊佛、每一个菩萨都有特别缘分。啊，所以这个道场很热闹，来来去去的人络绎不绝，在那里毕业了，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出去了，啊，每一天有很多人进来，啊，往生的，天天有毕业出去的，天天有进来的，啊，那么他要化无量无边身，啊，去接引。啊，毕业出去的他可以不问，到十方世界跟他有缘的地方，事先八相成道，就度化众生。啊，点点滴滴，阿弥陀佛全知道，全清楚。啊，我们今天的电脑。比不上菩萨的头脑，菩萨头脑就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第一号的电脑，过去现在未来虚空法界点点滴滴他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从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也能够感触得到。啊，经上讲的，戒子那须弥，啊，《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微尘，这个微尘是极微色，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整个宇宙全体就在一微尘里头。微尘不大，世界没有缩小，所以在自性里头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空间全是假的，都在一矛盾，都在一微尘，这是佛法讲的科学啊，量子力学啊，量子力学的发展还有前途啊，因为念头是什么没搞清楚，自然现象是什么啊，这两样东西搞清楚了，量子力学到顶端了，再没有东西好研究的，那再说自信，自信用科学的方法达不到，要靠禅定，禅定才有方法让你去明心见性，真实智慧圆满了啊！科学家所求的知识不是智慧，知识你知道了，你用不上啊，智慧你能用上，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的，不究竟

不圆满，带着有后遗症。于是我们就体会到了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走科学这个道路。那就像慧能大师说的，不是真智慧呀，如果用的不当，像现在用的不当，科学拿去造核武，造核武就能把地球毁灭。地球毁灭之后你到哪里去？你到无间地狱，真的永远不能翻身，那个苦可受不完了。不是没事，爱因斯坦在地狱，他附身偷消息给我，他发明原子弹，现在在核爆地狱。那个地狱是什么状况？核子弹一个一个连着爆发，每一次爆，整个身体细胞连细菌都化为微尘。然后这微尘身体又变成身体，第二个蛋又爆炸，苦不堪言了。他来劝导世人的，千万不要用这个做武器，用这个做武器人类会毁灭。那他自己跟他一样受核爆地狱，受这苦难。太可怜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 令无数见闻者

0: 太县布衣。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走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就要来
3: 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原先老王跟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

0: 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感谢冤情后，就是到这儿。

0: 团长师傅提的主意。
1: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铜白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你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2: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2: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锅业，和这儿房子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师长挂

0: 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十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

0: 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他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

0: 品并得知黑县师赵姓三天后，就自责往生，赞叹黑县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事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胡慧凤，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无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戒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

0: 听书人最好的榜样。赠您啊，净土慈铭念佛法门五笔书上，赠您啊，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0: 今年八月五，特此明星点名，我自己将他的弟兄们，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 续佛慧命。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

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
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世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

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
如镜

却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

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性，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皆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
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

自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

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

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